0: 美军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以色列媒体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以色列总理下令对所有赴以国际航班进行检查。国庆假期，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目前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增多，今天起降水稀少，总体利于外出。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克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4: امن 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5: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

0: 10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梅以一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对伊朗的决策。此前，他曾多次表示，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久前，美军向中东增兵，在中东部署3航母态势或将再现。美方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计划升级冲突？媒体报道称，若美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和中东以外的地点。战端延续至今，双方是否真能承担这样的后果，将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啊，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这个所谓军事轮换的一部分啊，因为现在派往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很可能接替啊在中东地区服役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进行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随着新的航母编队的到达，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将会重新撤回亚太地区。所以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啊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那么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之后，很可能也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开启，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毕竟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风险已经从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扩展到了包括也门、包括红海、包括沙特和海湾地区等等一系列外部区域的这个扩散的一个效应啊，更加的明显，包括这些区域的冲突的这个烈度、冲突的频次也在进一步的升级。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3: 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

0: 旦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

0: 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赋予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2: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0: 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愤怒发声，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提出抗议，并强烈要求美军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多名冲绳民众当天就此案表示愤怒。一名当地居民称，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2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以协调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项工作。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等官员。
1: 特朗普表示，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相关领域的举措，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该工作组还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人工智能企业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3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近期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 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3: 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

0: 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四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四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号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1: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2: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咯。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据黄港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也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假期前期，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

0: 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1: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您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砺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

0: 生不息的祖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4: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芋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3: 再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
5: 在北京，自9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在石景山的一处新房售楼处，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30多平方米的四居，
6: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11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5: 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9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

0: 年同期新高。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国庆假期并未歇业，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
1: 期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
0: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先后对住房公积金提取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希望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能，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2: 新规的住房公积金呢，也给客户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好，因为装修跟租房可以补贴在那里，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0: 10月1号，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落地，这是中央财政首次推出房贷专项补贴，精准靶向刚需安居需求，实打实降低百姓置业成本。目前新政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3: 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看过3次了。10月1号开始呢，有一个贴息的政策，这个房子要节约21000块钱，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拿下了。
0: 此外，今年国庆假期，各地楼市还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
4: 国庆假期迎来消费高峰，外出聚餐如果遇到包间最低消费、饭店收取未告知的服务费等等霸王条款和消费陷阱，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0: 假期里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比如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消费者该如何应对呢？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5: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0: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收取。专家提醒，法律赋予消费者的维权途径有5种。第一种，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第二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请求调解。第三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行政监管部门投诉，比如拨打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15，拨打市民热线12345。第四种，提请仲裁机构仲裁。第五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选择哪种维权途径，都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等。
4: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神23

0: 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四号，中国首个海上助探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三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据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周长13.74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4: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5: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4: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5: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

0: 地，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1: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2: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1: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0: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振动频率是多少？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振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0: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3: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0: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1: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0: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1: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4: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1: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5: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6: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7: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包括一些混凝土含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 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1: 包括现

0: 山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又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时节。在中国，今后几天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各地是秋高气爽，气温也会止跌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将回升到25度左右，非常的舒服。美中不足的是天气会比较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来到欧洲，欧洲的中部大部分地方也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在欧洲的北部则会降雨降温，局地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同时在挪威中部、瑞典中部一带还要提防9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方面呢，西欧、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多在20度上下，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则普遍是不足15度。最后来关注北美洲，美国这里的降水不多，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是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降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减少。那气温方面，除了美国南部暑热发展之外，其他大部地区都将是较为舒服的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4到17度，天津晴，13到23度，兰州晴，8到22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3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4到24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西雅图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纽约晴，10到21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1到20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6度，柏林阴，10到19度，维也纳多云，12到24度，苏黎世阴转多云，12到19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路透社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

0: 而来。步行街上，盛唐密合、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有余，唐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3: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

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深。说到近时期美国确实遭遇到了外交挫败，大家会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间接对话，

0: 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不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一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3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丁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3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的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6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3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3艘两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0000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传递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2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查，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 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

0: 是黎明五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三个第一：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法击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1: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平均每天至少会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2: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强于这种火力战。那么实际的情况是，应该是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一部分的船只通过引航的方式，就关闭船舶自动航行系统，从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这种情况是应该是存在的。同时，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他通过某种形式用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手段对航行的船只进行干扰和阻拦，也是存在的。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它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这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它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它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3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人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 一, 一

0: 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七十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1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0: सामान खा ही रहा था। मैं सूट खोल लिया सर, बाकी सब आगे।
1: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2: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3: 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4: 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诸多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所谓的退出策略，是要找到出路。但是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唱反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事件，那么美国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剧本所谓用足。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呢，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伊朗方面高度担心的是，这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动手的一个借口，会成为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变量。伊朗方面呢，当然高度警惕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3: 的确呢，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事件啊，都或真

0: 或假或多或少和美伊冲突有一些关联。我们看到呢，美伊冲突呢仍在持续，而另一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2: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1: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已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0: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3: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在8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80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一个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4: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3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10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 从军事

0: 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赫撤到迪格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因为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本身的他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他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是在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3: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

0: 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1: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10月1号，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王周。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俄方试图警示，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4: 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急剧上升。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的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

0: 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1: 我们会看到的近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的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的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的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莫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的，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在进行回击。
2: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在军制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

0: 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日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日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日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住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一岛链部署一些远程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住。它的企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制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为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2: 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市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频密，这样呢，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

0: 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4: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5: 哦，很高了。
4: 哎，他身材很高大。

0: 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流落果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流落果。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1: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乌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乌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乌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乌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

0: 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
1: 啊。
0: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副帅下面这个管乐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2: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潘默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张勇迎着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副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我守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管知道吗？啊，你鱼肉百姓重达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五甲，若受野王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2: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畅游北海涠洲岛，和科学家一起修复珊瑚礁生态系统。
1: 珊瑚在水底下亲眼面对面和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太美了。
0: 走进温州洞头岛，飞驰大海之上，感受白岛洞头的秀美风光。
2: 神州海上第一屏，
0: 欣赏厦门的壮美海景，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足迹。
3: 哇，我看到了，
4: 不容易啊，
3: 我清楚地看到了。
0: 鹿岛精灵颜值出众，
5: 它很漂亮吗？我们不是看到它有梭鱼，很漂亮吗？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中国海域辽阔，有着473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众多岛屿如同珍珠般分布其中。在广西北部湾海域，有一座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它也是广西海域最大的岛屿，面积约25平方公里。火山的频繁喷发，不仅造就了涠洲岛，也成就了海底珊瑚礁的形成。我们从涠洲岛西部的十多口海滩出发，出海潜水，了解涠洲岛的珊瑚礁群。
1: 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出海看珊瑚。王老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涠洲岛珊瑚的特点。
2: 涠洲岛这个珊瑚呢，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处在我们这个中国珊瑚礁分布的北缘。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珊瑚的种类，按照历年我们的记录呢，大约是在80种。
1: 涠洲岛我们这两天拍摄感觉像是一个热带的海岛一样，因为这个季节温度又很高，但其实它的纬度啊，比这个广东的徐闻还要，就是比雷州半岛
2: 还要北一点，
1: 所以这个地方还有珊瑚分布是比较难见到的一件事情。
2: 对，
1: 这是中国珊瑚成礁分布的最北界了。
2: 对，
1: 再往北就看不到珊瑚成礁了，是吧？
2: 对，再往北呢，它就是一些珊瑚群落。它就是零星的一些珊瑚的一些个体分布在海底。它就没有成礁的功能。
0: 王新博士介绍说，涠洲岛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岛的北面、东面和西南面，是广西沿海唯一的珊瑚礁群，也是中国大陆珊瑚礁生长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之一。涠洲岛的珊瑚礁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功能，是众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2: 我们涠洲岛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其实它的生长还是非常茂密、非常好的，它的覆盖度到60%到80%。2014年的时候，我们涠洲岛遭受了一个17级的威马逊的大台风。在那个时候，涠洲岛的鹿角珊瑚基本上就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们那个时候台风过后，海底也是一片狼藉，那些珊瑚断枝就被搅动起来，然后把一些原来的一些仅剩的一些鹿角珊瑚也给打碎了。
3: 所以我们就以那一次大台风为契机，
2: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些台风破坏掉的这些珊瑚断枝，活着就还没有死掉的那些珊瑚断枝，把它捡起来，我们做了苗床，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苗床上面去拯救它。
0: 王新介绍说，经过他们的努力，珊瑚苗圃已经从一个苗床增加到几百个苗床，大量的珊瑚幼体样本被繁育出来，使修复示范区的珊瑚覆盖率得到提高。这一次王新就要带我们到其中一个苗圃，潜入水底去了解这些珊瑚的生长状况。船行大约20分钟，我们到达了苗圃所在的海域。穿戴好装备后，王新带记者潜入了海底。王新和团队成员在涠洲岛四个方向各设置了珊瑚苗圃。涠洲岛周围海域海水能见度可以达到8米到9米左右，苗圃则建在水下3米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部的苗圃，这片区域大约有100平方米，共有30个苗床，每个苗床有3平方米大小。一簇簇珊瑚在上面旺盛地生长着，很难想象，之前它们还都只是散落在海底的断枝。珊瑚礁上鱼群穿梭其中，多年的维护，已经使这片海域基本恢复成海底花园该有的样子。王新带着记者把苗圃上的珊瑚断枝拾起，利用钉子和绑扎带将它们重新固定在礁石上。

0: 海底的珊瑚苗圃，其次呢，我们还进行了这个固定这个珊瑚枝在这个海底，不是在这个苗圃上了。
1: 对，
0: 它是一些残枝哈，能够让它在海底的礁石继续生长呢，我们就打了钉子，把这个珊瑚固定上去啊。
1: 它是被风浪折断的一些断枝，它散落在我们的苗床上，这个时间久了它也会死掉。把它剪出来，
0: 让它继续在礁石上固定的生长，
1: 重新安一个家。
0: 我们刚才给五只这个珊瑚枝安了新家哈、另外就是我们潜在这个海底看到了北部湾海底美丽的景色，可能不像王老师说以前遍地珊瑚那么壮观哈，但是珊瑚的数量还是不少的。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圃上生长的，也看到了一些野生生长的。
1: 其实，块状的这种珊瑚还好一些，主要是枝状的珊瑚受的这个台风的影响比较大。
0: 块状的珊瑚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像脑纹一样那样的，
1: 对对对，
0: 像岩石。石一样，
1: 对，它就是礁石啊。这种呢，它那个抗风浪的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像我们这个苗家
0: 状的
1: 这种枝状的呢，因为它是有像树枝一样伸出去，所以在这个台风的作用下，大批的这些珊瑚的枝条就被台风断，散落在海底。
2: 为了让被破坏的珊瑚礁群重现生机，王鑫和他的团队在涠洲岛亲手栽种了上万株珊瑚。
0: 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在苗架上，它怎么能变成海底的一部分珊瑚礁呢？
1: 它只是我们作为一个苗床，让它里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幼儿园。我们等它现在长大了，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体往移植到我们的天然海床上面去。这个只是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最终它的归宿是在自然海床。
0: 所以未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苗圃上的珊瑚都要移栽到海底去，
1: 对，
0: 让它回归到海底，
1: 对，
0: 它本来应该生存的地方。
1: 对，苗圃把所有分散这些珊瑚集中在我们的苗圃上之后，它在同一时间膨胀，然后受精，它就会扩散到这个整片海域。我们就想通过我们人工的努力带动这片海域的一个自然的修复，因为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小规模的种一小片一小片，然后通过这一小片，我们把这一片海域带动起来，通过自然的力量让它恢复起来。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所在。
2: 2018年，广西涠洲岛珊瑚礁保护区被列入海洋特别保护区限制类红线区，加以重点保护。像王鑫一样的保护者，通过努力让这片海底世界恢复了生机，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重回到这里，这片蔚蓝的海域正在成为珊瑚和各种海底生物自由生长的家园。涠洲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跟随广西地震局的聂冠军博士一起来到了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这个特殊的火山地质景观。
0: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3: 6:01，
0: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3: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0: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3: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
0: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3: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2: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3: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

0: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随王鑫博士反复下潜，将珊瑚断枝牢固地固定在礁石上。
1: 啊，终于下了。在水里待了挺久，一个多小时，最少得有一个多小时哈。
2: 是，有。
1: 我们这一趟去干了不少事情啊，首先是看了在这个

0: 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0: 是的，
1: 就侵蚀到这里。
0: 对，
1: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0: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1: 哦，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0: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海水不断的侵蚀于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0: 又有一块儿啊，
1: 我们走过来
0: 新弄出来的这个崖壁，哦，
1: 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0: 非常
1: 平
0: 直，对。啊，
1: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嘿嘿，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0: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啊，
1: 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0: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1: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0: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1: 这个太神奇了吧？
0: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1: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0: 对，
1: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曾经火山喷发造就了这座海岛，如今岛上的生活处处可见火山的痕迹。无论是恢复中的珊瑚，还是岛上的迷人风光，它们都得益于火山的塑造和滋养。此刻这座中国海岸线上最年轻的火山岛，一片风光旖旎。走进温州洞头岛，飞驰大海之上，感受白岛洞头的秀美风光。
1: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洞头列岛，由100多座岛屿组成，宛如上百颗珍珠散落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也被誉为海上花园。
3: 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放平山，近距离看看平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神州海上第一艇，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森泉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7: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5: 对，
7: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5: 只有摩托艇，
7: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5: 对，
7: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

0: 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1: 漂亮吧？
0: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1: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2: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1: 这个都我们这个哦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3: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0: 你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4: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0: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4: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0: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
1: 哇，嗨，
5: 嗨，嗨，
0: 里面有人吗？
5: 嗨，
0: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
1: 哇
0: 哇，
1: 这是一个的吗？
0: 哇，像打雷一样。
1: 哦，一声，怎么样？
0: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又打了一声雷，轰！
4: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1: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4: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象的洞口。
4: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4: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厦门的壮美海景，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足迹。
0: 哇，我看到了，
1: 不容易啊！
0: 我清楚地看到了。
4: 鹿岛精灵，岩池

0: 出众。
1: 她很漂亮吗？我们不是看到她有术语很漂亮吗？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东海之滨，福建厦门，城在海上，海在城中。这是一座被海环抱的城市，拥有333平方千米蔚蓝海域，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星罗棋布，人与自然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乐章。我们摄制组走进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了福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高楼林立的厦门市区，而我们面前的这一片海域呢，就是保护区了。它的面积非常大，可以说是环绕着整个厦门岛。在这里呢，生活着一种非常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这里是它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在当地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城在海上，豚在海中。白海豚和厦门人比邻而居，也就是说站在这个热闹繁华的厦门市区，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告别了跋山涉水穿越丛林，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一个位于海上的自然保护区，和以往的拍摄有一些不同，也让我们对这一次的行程更加的期待。
3: 如今在厦门湾中生活着大约80头中华白海豚，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它们的身影，我们跟随从事中华白海豚研究的王新燕出海寻找白海豚。
5: 哇，我看到了，
6: 救命啊！
5: 我清楚地看到了，有点远，
6: 差不多一点，
5: 它很快还会出水再活动一下。
6: 来，出来了，
5: 出来，在这边吗？
6: 7点钟方向。
5: 哦，那它离岸是很近啊。
6: 差一头啊。
5: 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珍贵，我们是只发现了一头是吗？
6: 对。
5: 这个画面太珍贵了，只有一头，它要几分钟才会出水呼吸一下。它一直在周围活动，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了一眼。太难，但是我现在也非常非常难形容我第一眼看到中华白海豚那种心情。忽然间一只白色的海豚从海里翻出来，然后呼吸了一下又走了。
3: 我们的前方出现的这头中华白海豚，每次出水仅一秒，就像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又很快潜入水中。尽管肉眼能够很快捕捉到它的位置，但摄像机想要拍摄到却很困难。
5: 啊，看到了，哎，很近很近，离我们不到100米了。哇，它真的是纯白色的，
6: 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5: 啊，身上
6: 会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5: 啊，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6: 对。
5: 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6: 对。
3: 我们与这头中华白海豚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它露出水面的背鳍上，能清楚辨认出它粉白色的皮肤、黑色斑点。从肤色判断，我们发现的这只是成年中华白海豚。工作人员测量结果显示，中华白海豚的水域深度为16.7米。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只海豚单独出现，它又在做些什么？突然它开始朝一个方向游去。中华白海豚的游速平均每小时约5公里，受惊扰后时速可以超过15公里。

0: 王先燕决定继续追踪，我们的船保持着百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跟在他身后。
1: 好的，好，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可能这可能还有发现前面有其他海豚。
2: 哦，
1: 发现其他的同类了。
2: 哇，就是他加速前进了。
1: 对，因为一下子最近其实出轨他的速度特别快，比较兴奋的那种感觉。
2: 啊，
1: 看一下，
2: 哎，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快，我们可以加速了，船长，就正前方12点钟方向。说实话，我们在这个海上厦门湾转了很久，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但还是没有离这个岸边太远。那边就是我们定点监测的双子，所以说明这个定点监测，只要你看的这个面够广，就可以拍到。
3: 前面有一群海豚，那是一群啊，
4: 前面有一群，
2: 真的是一群，是不是？
3: 他就是
2: 上来。
1: 所以他应该
3: 上
1: 面的海豚应该就是，
3: 对对，他就是前
2: 判断正确
1: 啊。前面有其他的海豚。
2: 吴博士，你太厉害了。
0: 通过肉眼观察，前方距离不到400米的海面，同时出现了4-5只中华白海豚。王先生介绍，中华白海豚通常3至5头或1头单独活动。在饵料稠密的水域，有时也可能见到10几头甚至40头以上的中华白海豚聚集。
2: 太幸运了，就在我们和双塔中间的这一片海域，就有4-5只的中华白海豚。我现在感觉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刚才他们没见面，王老师和吴老师说他们发现彼此的时候距离有1公里以上的，1公里，他们距离有1公里在水下就可以对话吗？
1: 应该他有探测到对方，
2: 就是他们的声波探测，
1: 他就快点去找，流向对方。现在他俩已经汇合了。
2: 嗯，
1: 那这边3只，那边还有3只。
2: 哇，也太有一只灰色的。
1: 对，灰色的就年龄比较小一点的，
2: 年轻的小海豚。
0: 我们亲眼见证中华白海豚使用回声定位找到小伙伴，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的奇妙。海豚们汇合之后，在海上此起彼伏，出水频率很高，它们相互之间离得越来越近。我们关掉船上的发动机，在一旁静静地观察。
2: 这画面太美了，刚才有3头海豚4头海豚同时探出水来，远处就是城市。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之前人们说的站在厦门市区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那不都是人们的房子。这不是嗨看到了吗？他朝向我游过来，
4: 运气好吧，
2: 长的喙，对，运气太好了，长长的喙对着我在这里，
4: 他跟我们玩了。
5: 刚才我们打扰，
0: 在距离我们不到10米的海中出现了6头中华白海豚，它们上下逐浪自由玩耍，向我们展示着它们的矫健身姿。厦门人把和白海豚相遇视作一份幸运，并身体力行地保护着这群海上精灵。在厦门，还有一种动物与这片土地有着相依相连的深厚感情。相传人们第一次登上厦门岛，看到成群结队的白鹭，便把这里冠名为鹭岛。如今鹭鸟已成为当地人亲密的邻居和朋友。白鹭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范围在厦门岛东南部大屿、基屿两座小岛及周边滩涂。在湿地众多、绿树繁盛的厦门，市区内和周边海岛也有不少鹭鸟青睐的捕食栖息地。
2: 我们来到了厦门的云当湖，这是一个很多厦门人早间晨跑、晚上散步的休闲公园。我们现在看到的湖水啊，其实都是海水，因为隔壁就是厦门湾了。我们听说每天到了早上和晚上涨潮的时候，云当湖都会开闸放水，让水流动起来，同时会有大量的鹭鸟来到这里捕食，场面非常的壮观。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早上云当湖开闸放水的时间了，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云当湖位于厦门岛西南，由旧港改造，与大海相通，鹭鸟的光谷吸引了许多爱鸟的摄影爱好者。厦门观鸟协会的彭志伟就是其中之一。6点左右，闸门一开，海水奔涌而入，数百只鹭鸟早已守候在栏杆上，远远望去就像挂满音符的五线谱，它们全身

0: 贯注地盯着水面，随时准备俯冲捕食。
1: 这边这个时候的鱼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时候，嗯，所以都集中到这里，因为放水进来的时候，一个水质比较好，嗯，再来一个它有带来了很多这种它的鱼的食物，嗯，那所以很多鱼就逆流到这个地方来找吃的。
0: 彭志伟说，这次我们拍摄到的主要有小白鹭、夜鹭和池鹭，这几种鹭科鸟类在厦门属于留鸟，其中小白鹭数量最多，它们每天早晚各来捕食一次，以小鱼、虾等水生动物为主要食物。
2: 哇，那一只从水上出来之后，嘴里叼着一只鱼，哎，
1: 是啊。
2: 可是它为什么叼了鱼，没有吞到嘴里，就在嘴上叼着，要站到那个上面去吃呢？
1: 它这个鸟在它觅食的时候，它要转，它这横的哦，它这个会卡住了。所以它转转转转到那个头朝肚子里面，才把它吞下去的。
0: 观鸟生涯的20多年来，彭志伟见过无数次鹭鸟进食的情景。他说，原本夜鹭捕鱼不会主动出击，但来到云当湖后，夜鹭模仿小白鹭学会了主动到水中捕鱼。如今到云当湖捕食的鹭鸟数量越来越多，鹭鸟之间也在互相学习。
1: 我们以前看那个有一种苍鹭啊，我们也发现苍鹭跟中白鹭，苍鹭呢人家那叫老等，嗯，它一个名称叫老等，就是它就站在那个地方一动都不动的，嗯，等着这个鱼过来它才把它戳了吃下去的，
2: 叫老等，
1: 哎，它的叫老等，嗯，那现在呢它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它开始也在白鹭学习，它要改变，嗯，改变自己的这种觅食的方式，哎，它发现别的他们的这些伙伴，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吃更好，能找得到，所以他们现在呢来这边的苍鹭也开始像夜鹭啊，他们在学习，
2: 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可以互相之间学习，其实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
0: 1995年，厦门大鱼岛白鹭自然保护区成立，范围包括大鱼、鲫鱼的全部鹭域和最低潮位线以上滩涂。我们从松榆码头乘船前往大鱼岛，两地相距近400米左右，整座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林木覆盖。我们在码头见到了提前约好的向导黄志军。
3: 您这样就算是正式登岛了。刚才黄博士跟我们讲，通过这道小门，就正式进入大鱼岛内部这个保护区范围内。为什么要把它围成这个样子？
4: 这就防止外来的人进来，它其实是一个核心区的一个围挡。
0: 鹭鸟进入繁殖期后格外敏感，通常选择以相思鼠、木麻黄等为主的海边或岛屿上的林子繁育后代，以远离外界打扰。白天成鸟外出捕食，天黑后才陆陆续续的回巢。在保护区内繁殖的鹭鸟众多，主要为白鹭、夜鹭、池鹭和牛背鹭等。行走林间，浓密的树荫遮住了阳光，抬头随处可见鸟巢，地上遍布鸟粪。
2: 哎，我看到了，
4: 可能是刚刚觅食完回来
2: 啊，站在这个高高的树枝上面，
4: 对，
2: 阳光照在它的身上啊，羽毛非常的漂亮，是纯白色的。
4: 一只成鸟，成鸟啊，可以看到它头上有个小辫子，是它的婚羽或叫试羽
2: 啊，就是这个就像是机关这个部位啊，很漂亮，
4: 你看到吗？
2: 它的个体确实不大，这是成鸟了，
4: 应该是成鸟，
2: 所以它是比较小的白鹭。
4: 嗯，它体型的话，大概重量有个400克左右，还不到1斤的重量。啊，但其实它很轻，
2: 长长的喙啊。
4: 我们通常看鹭鸟，就是看区分的话，看它的喙颜色，嗯，以及它的脚的颜色跟脚趾的颜色，还有它的高度，我们来判断它是属于是大白啊、中白、黄白的，或者是小白鹭。
0: 每年繁殖期到来前，鹭鸟会长出漂亮的羽毛，像小白鹭会长出帅气的小辫子，黄嘴白鹭会披上蓑羽，称为繁殖羽或婚羽，用以吸引异性。繁殖期结束后，鹭鸟开始卸下繁殖期的妆容，回归平淡。分辨大白鹭、中白鹭和小白鹭最明显的区别是体型，大白鹭约1米多高，颈部曲线明显，中白鹭体长约60厘米至80厘米，小白鹭体长约50厘米至60厘米。
2: 其实现在走在这个树林里，感觉挺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岛上的鸟类的密度非常的高，可以说是环绕在我们周围，四处都是鸟的叫声。

0: 有可能您通过鸟的叫声辨别出这里有几种鸟吗？
1: 刚刚有一些悲泪的声音，白头悲泪的声音，还有暗绿绣眼的声音等等。
0: 哦，这些不属于鹭鸟。
1: 这不是鹭鸟，这是林鸟。
0: 它们存在竞争吗？
1: 其实它栖息的就是生态位不一样，像我们讲的有一些鸟它是在灌丛，那我们白鹭其实更多的是在滩涂湿地的这地方，它只是在夜晚的时候或繁殖的时候，它需要到我们这种林子里面来夜栖啊，或者说繁殖，更多的时间是在。
0: 刚才有一个声音很像乌鸦，
2: 这个
1: 就是鹭鸟的声音，
2: 鸟的
0: 啊，
1: 就是白鹭的声音。
0: 哇，它的声音很粗啊，
2: 对，就是这样，
0: 不像它这样纤细的声啊啊，
2: 对，
0: 类似于乌鸦的声音，
1: 对。
0: 啊，不是很好听，说实话。
1: 但他已经给了他那么俊美的外表，只能再给他一个比较不好听的
0: 声音。是老天会为你打开一扇。
3: 通过声音，黄志军能辨别出四五种鸟类。鹭鸟大多一次产卵4到5枚，鹭卵长约4厘米，重约25克。由一对亲鸟轮流孵化，约一个月孵出雏鸟。刚出壳的雏鸟无法自主觅食。必须依赖父母的照顾和喂食。正聊着，突然一滩新鲜鸟粪落到我们身上。黄志军介绍，鸟类直肠短，不储存粪便，所以排便频繁。鹭鸟一般寝食10分钟左右就会排便。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站立着3只小白鹭幼鸟，我们停在4-5米外安静观察，以避免打扰它们。
0: 啊，我看到啦，他们还没有到离巢的年纪，
1: 确实
0: 可是它也不小了呀，
1: 不小啊，才10几公分。
2: 它的绒毛其实不具备飞的，
1: 对，它还不会飞，
0: 但它可以走出巢外，在巢外的树枝上站着了。大概什么时候之后会离巢？大概多久之后会？
1: 一个月左右，在一个月左右，28天到35天左右，它就能够出来。
3: 这3只幼鸟已经长出白色羽毛，黄志军说，雏鸟出壳15天左右，能在鸟巢附近的树枝上走动，等一个月后具备一定飞行能力，就能跟随亲鸟到附近滩涂觅食。岛上有时有危机，不仅有鹭鸟的天敌蛇，台风过境时，鸟巢也可能被风吹掉。离巢的雏鸟成活率一般为85%。
1: 这样子掉下来的捡到的鸟蛋或者是小鸟，我们有专门的救助的一个机制，在我们这个岛上就有一个这些小鸟的一个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像福利中心一样。
0: 就是如果掉下来里面还有小鸟，
1: 对，我们会捡回去，
0: 就捡回去
1: 人工饲养。
0: 啊，就因为掉下来吗？那他妈妈就不管他了，掉下来。
1: 对，因为你掉下来了之后，他不会很难再上树上去了，因为他可能很小的话，就像小鸡仔一样，他飞不上去，鸟妈妈也没有办法把它带上去。就这种时候是我们人为介入的时候了。
0: 那就在这个岛上有个救护。
1: 这个岛上。
0: 哦，往哪个方向走？
3: 2003年，大屿岛上建立起鹭鸟救护基地，管理人员救回受伤的幼鸟，待其痊愈后放归自然。同时，这里是黄嘴白鹭及其他鹭类的救助繁育试验区。
1: 你看这个树就是鹭麻黄跟相思树，是鹭科的鸟类比较喜欢筑巢的树种，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它比较适合它的那个区域来搭建这个实验区。这些飞的白色的是黄。
3: 几只黄嘴白鹭正在空中飞翔，用望远镜可以清楚看到，黄嘴白鹭体长约5-60厘米，进入繁殖期后，喙部变成黄色，眼周露出蓝色皮肤，头胸和背部长出丝状喙羽，轻盈多姿，十分美丽。
0: 黄嘴白鹭飞翔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它和这个仙鹤飞翔的这个形态，这个
1: 有点像，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很像，但是就是小体积的仙鹤。
1: 那其实黄嘴白鹭它的种群，它现在其实是属于易危等级，就是 IUCN 红色名录把它列为易危等级的一个鹭科鸟类。它的整个种群数量的减少呢，也是18世纪，是因为它很漂亮嘛，我们不是看到它有梭羽很漂亮吗？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把它的羽毛来做装饰，所以那个时候捕捉了很多黄嘴白鹭，这样子它整个种群数量一直在下降。
0: 那现在全世界大概的种群数量有这样的估计吗？
1: 1万只左右。可能还不到10000只，
0: 全世界。
1: 对，然后主要的繁殖地就在我们中国。它主要还在我们中国繁殖。
0: 那鸟类10000只这个数量其实是很少，
1: 非常少的，
0: 非常少了。
3: 每年春秋两季，黄嘴白鹭都会进行长途迁徙。

0: 目前主要繁殖于中国辽宁、浙江舟山、武陟山列岛、福建蔡屿、日屿等无人岛，它们多在海岛上聚集繁殖，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马来半岛等地越冬。黄志军说，基地中的黄嘴白鹭大多是受伤后被救回，与大海相通的滩涂可供鹭鸟平时捕食，里面的鱼类随潮汐而来，但数量不多，仍需依靠人工喂食。
1: 黄嘴白鹭跟白鹭不一样的地方是，白鹭还会吃一些淡水的鱼，可是黄嘴白鹭它基本上它的食性是偏海洋性的，它喜欢咸水的鱼，喜欢海鱼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它的食性限制它能够选择的繁殖地点就少一些。然后其实黄嘴白鹭有一个很跟厦门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关联，就是它的整个模式种的建立是在厦门这边建立的，是18世纪的史温侯这个鸟类学家，他在厦门采集到了黄嘴白鹭的标本，并且把它命名为黄嘴白鹭，来建立这一个模式种的。
2: 模式种其实就是这个物种第一次发现的这个
1: 第一次被科学的记录啊。
0: 在厦门，黄嘴白鹭主要为过境迁徙，会暂时停留进行捕食。因为数量较少，人们每年只能偶然见到，还没有在当地找到它们的繁殖巢。
2: 在野外的那个黄嘴白鹭涉及到的保护，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它是在我们中国繁殖为主，所以对于无人岛的这种保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的迁徙的这个过程当中，迁徙地还有繁殖地以及它繁殖的觅食区都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一些区域，因为我们没办法非常直接的说我要去怎么保护它的保护这个黄嘴白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地、保护区的一个建设来留出它们足够生存的一个区域。
2: 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给它足够的生存空间。
1: 对，
2: 就我们的活动可能会。
0: 黄志军认为，不论是在城市周边与人类共处的白鹭，或者是数量稀少的黄嘴白鹭，都需要人类为它们留出适宜的生活空间，保证它们生活、种群、繁衍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来保护鹭鸟的繁殖地越冬地，保护它们的迁徙路线，保护滨海湿地这一重要的生存环境。从风光秀美的洞头列岛半屏山，到涠洲岛珊瑚修复，再到对中华白海豚的守护，我们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随着每一朵浪花、每一株珊瑚、每一次与海洋动物的邂逅徐徐展开，这片蔚蓝值得我们用心守护。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

权臣诬陷。听说胡来敬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敬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敬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敬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敬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蒙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

0: 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炉程之道太厉害了。
2: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广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0: 各位丫丫们，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江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0: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0: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3: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3: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3: 对对对，
0: 接住了啊。
2: 找到了江米机的主角米，江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4: 就你要几年的？
1: 一年内的，2斤半左右。
4: 这个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4: 太小了。你看这芦花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2: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1天1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最后摆盘。法式江米鸡，请慢慢享用。
2: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5: 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2: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6: 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2: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6: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2: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 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

0: 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1: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2: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潮州人都很爱吃，
1: 非常的有手工感。
0: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1: 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0: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1: 哇，这看着好好哎。
3: 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
1: 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那现在
0: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3: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两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0: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1: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0: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折包。
0: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1: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0: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

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

0: 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1: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0: 吴浩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浩，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0: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洗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3: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3: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3: 对呀、
2: 啊，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3: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2: 肉质不是很紧实。
3: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2: 哎呀，这个可以，
3: 这个肉行，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2: 看看有几斤。
3: 出底将近1斤肉吧。
0: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浩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2: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4: 看看吧。
2: 有几种啊？
4: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2: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但是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4: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2: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0: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江米打底。
2: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2: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5: 哦，出锅了。
2: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5: 嗯，来，慢看看。
0: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延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2: 尝尝新口味好吃吗？
6: 可以。
2: 可以。

0: 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1: 早嫩，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祖祖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1: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参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参鸡汤。
1: 参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2: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也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2: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1: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一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1: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3: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1: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3: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1: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3: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啊，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1: 可新鲜哈，
3: 一定美味。
1: 参鸡脆香堡有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堡嘛，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

0: 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出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江苏如东欢迎您。
1: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粤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视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视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粤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即停即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粤海杀器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香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香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香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的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1: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香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香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3: 远香火呢，它是远程相视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相视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香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香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香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十倍。也就是说，这个远香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十分之一。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 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香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4: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香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

0: 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枪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枪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枪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枪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枪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
2: 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枪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枪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

0: 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1: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2: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前出这个侦察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要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3: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4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2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 后来才被

0: 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2: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它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2: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他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他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了目标就要打击压制。

0: 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啊，还有导弹呢、啊，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啊，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啊，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啊。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2: 台军如果要去迟滞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3到4天，而到了7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2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异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毒，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并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继续向也门政府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以色列媒体称，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充分彰显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0: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 巴扎还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B-1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 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B-52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B-52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10几架 B-1轰炸机留在该基地。 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
3: 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军将所有 B-1轰炸机从英国空军基地撤回本土，伊朗军方则明确表示将提升导弹的射程。美军此次撤离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战术安全考量？您又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在军事部署和反制手段上呈现的博弈呢？
4: 好的，这一次呢，美军把

0: 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啊撤回本土，我觉得首先是反映出来英国和美国政治协同是出现了裂痕的，因为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呢，此前其实充当过美军军事打击伊朗的枢纽，但是呢，最近英美呢就发现了针对基地的袭击图谋，那现在英国对嫌疑人啊是进行的保释处理，这个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呢，英国和美国对安全风险的评估不一样，英国的一些防务官员那认为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美国不这么看，而且呢，其实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美军利用英国本土基地开展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音。所以这个背景下呢，英国撤出在英国的轰炸机，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啊未来还可能遭遇袭击的这种风险。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调整，因为随着技术的迭代，其实呢，我们看现在呀，战略轰炸机并不是必须要依赖欧洲的固定前沿基地了。那美国认为把轰炸机部署在我的本土啊，未来如果要实施远程打击，照样呢是可以，比如配合空中的加油啊等方式来完成，所以没必要部署在英国了。那所以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把自己的高价值的战力撤出对手的打击范围，但同时呢，他又保留自己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策略呢，就是他还是以喊话为主，并不急于去升级冲突，同时呢，他也去构建了分层的威慑，就是第一层呢，就是还是用导弹无人机直接覆盖美军在盟友国家设立的基地，但是第二层呢，他通过强硬的表态宣布他是要提升导弹的射程，就是暗示说我还是有发动更远距离非对称打击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博弈啊，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这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较量以后，都在调整策略，就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威慑成本，同时呢去推高对手的威慑成本。
1: 另外，伊朗称敌人如果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表示，美国如果采纳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但是美方回应始终聚焦核问题。您如何看待伊朗的双轨策略？双方通过政治解决冲突的实际空间又有多大呢？
0: 现在看来呢，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因为伊朗手上的牌是不多的，它主要就是两张牌，一个海峡，一个呢就是核问题。那对伊朗来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它还是可逆的。就是今天，比如它完全解除封锁了，但是明天它也有可能再度去封锁。但是浓缩又是不一样的，它一旦放弃了，那么这张跟美国博弈的牌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呢，伊朗现在的谈判策略呢，是想做一个议题的切割，就是我只想和美国去谈海峡的通航问题，来换取呢美国解除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但是我就是先不谈浓缩铀的问题，由此呢跟美国来进行一个分阶段的谈判，不要把自己的牌一下子都给弄没了，而且也测试一下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诚意。但是呢，美方现在始终就是要把焦点放在核问题上，因为美国认为呢，首先军事行动之前，其实海峡本来就是自由通航的，那同意了这个海峡通航换解除制裁的话，等于说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还要解除制裁，它就落了下风，而且也等于是默认了伊朗使用地缘杠杆的威慑是有效的。那么接下来呢，无论特朗普政府怎么宣传他的赢学叙事，恐怕都站不住脚，所以美国就是要采取这个强硬的表态，他目前可能很难放弃。那么这样看来呢，双方的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呢是不大的，他们的目标还存在很多的错位，而且双方的妥协意愿呢也很有限。短期内呢，我想啊，形成脆弱的阶段性降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呢，恐怕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1: 好了，看来美伊的局势是更趋复杂，感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向中东大规模增调兵力，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同时部署的局面。特朗普对伊行动的态势迅速演变，地区对峙风险持续走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美第三艘航母驶向波斯湾，军事对峙风险上升。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正前往波斯湾，配套舰艇和海军陆战队同步调往中东，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打击群齐聚的情况。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向卡塔尔、沙特增派爱国者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多套行动预案供特朗普选择。那外界认为这次兵力调动可能意味着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势。

也带有博弈宣传的用意。迪拜航空蓄意坠机等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美方发动空袭的潜在借口，地区军事对峙风险快速上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报道，观点是伊朗或将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派遣第三艘航母意在强化威慑，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军事选项。那分析认为，伊朗不会轻易退让，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由于常规军力不及美国，伊朗更倾向于非对称反击，手段呢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能源价格，实施经济反制，还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设施。伊朗的地下导弹机动发射系统保存完好，一旦发起行动，不仅会造成美军的损失，还会激化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矛盾。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客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对抗核心症结难消。报道指出，美伊对抗根源难解，战争风险随时可能再度升温。美方试图靠高压逼迫伊朗妥协，却忽视这场冲突关乎伊朗的生存底线，伊朗不会轻易的屈膝。双方的互信几乎荡然无存，伊朗对美国、以色列高度戒备，不相信美方协议的诚意，这是和谈受阻的关键。冲突拖得越久，经济成本就会越高。特朗普没有就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以及试图达成的目标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美国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将如何全身而退，成为需要解决的难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3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

0: 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 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队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 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 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 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 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
2: 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发言人4号说，一个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另一名消息人士说， 他约10年前曾就读于皇家墨尔本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1: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0: 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1: 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四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四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0: 德国联邦政府四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五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2: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五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

俄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四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文旅深度融合，顶级赛事赋能，实体商圈回暖，政策精准发力，多重利好叠加，推动服务消费、场景消费、大宗消费全面升温。假日经济的蓬勃态势不仅激活了线下市场的活力，优化了消费结构，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
3: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成为拉动假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票房稳步走高。各地音乐节、戏剧展演、非遗体验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大老字号餐饮、城市夜市客流爆满，人气兴旺，线下消费场景暖意融融。这个国庆假期，多项重磅国际体育赛事落地北京。10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延长至4周，赛事档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消费黄金档期，最大化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3: 顶级体育赛事的落地举办，持续带火观赛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国庆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赛事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线下实体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暖意盎然。北京集中推出首展、首秀、特色美食市集、户外音乐演出、夜间休闲体验等多元化促消费活动，

0: 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核心商圈依托光影艺术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实体消费复苏态势稳健。
1: 客流量呢，是以往周末的3倍。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展览。
0: 国庆前夕，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资金已全部拨付至各地，为价值消费提振筑牢政策支撑。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切实撬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增长。
2: 这个开票价是37.98万，我们落地的话加上补贴置换啥的差不多30万左右，就是因为价格合适才来订这个车。
3: 11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持续放大假日经济带动效应。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体量的稳步回暖，更完成了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服务品质升级、政策精准赋能等一系列鲜活变化，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缩影。火热的假日市场也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4: 国庆假期，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台胞搭乘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
0: 连日来，五通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大批等候检票登船的旅客，其中有不少赴金门游玩的大陆游客。选择金门出游，可以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人潮，搭乘厦金小三通客轮，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金门。
6: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地风光很有特色所以呢想到那去看一看。带一点就是金门它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肉干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特产什么的。
7: 想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到金门玩一下，因为我是在厦门读研究生，然后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嘛，就是去那个金门玩一下。
0: 还有众多台胞借助小三通航线来到厦门游玩购物，或是返乡探亲。
8: 有带着那个酸辣粉，家人想吃。
9: 去玩一玩，购物啊，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看到一些，

0: 牧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是倒是挺想去的。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1.8万人次。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约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预计约7000人次，较9月日均客流量增幅30%。
2: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园林植物园以绚烂花海和丰富的民俗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6000平米的主题花海，10余万株千日红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园区还推出闽台同源主题演绎和特色市集，融合民俗歌舞、风味美食和文创体验，让游客在赏花游园中感受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来自台湾的青年摊主也借助国庆平台分享家乡美食与民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让浓浓乡情与家国情怀在节日里交融。再来看到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首批2架 F-16V 战机10月2号飞抵台湾，民进党当局将其吹嘘为提升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然而，这批战机不仅比原定计划迟到3年，更未装配电子战系统。岛内军事专家质疑，缺乏电子防护装备的新战机在现代战场上无异于活靶子，更充分暴露出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荒谬和困境。
1: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80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于10月2号飞抵台东志航基地。然而，这项原定于2023年启动交付、2026年底前完成的军购案，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供应链中断及电子战系统研发延误等因素影响，交付进度一再推迟。目前，66架订单仅交付2架，仍有64架待交付。更令岛内舆论质疑的是，台空军此前高调宣称新战机将搭载先进的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此次抵台的2架战机并未配备这一关键装备。台湾军事专家指出，缺乏电子战系统意味着战机失去防护盾，在战场上将面临极大风险。
3: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手，战机上面没有电战机，那飞到天上去以后是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台媒披露，目前美方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高达297.2亿美元。岛内军事专家指出，受美国军工产能不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制约，美方难以按期履约，即便相关装备全部到位，也难以弥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
4: 舰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还有空对空飞弹对它的威胁，电子战的反制的装备就非常重要。中国大陆可能第6代都出来了，我们还在用第4代，那我们到时候因为性能的代差会造成不堪一击。
1: 舆论认为，此次双机交付不仅暴露出美国对台军售背后的装备缺陷、军购陷阱与政治算计，更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三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早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唱响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实。
6: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7: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6: 这几年每到10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主，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8: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评测，分南北两条线，然后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6: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8: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6: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

0: 并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1: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1: 对，那这个是背角无齿蚌。
2: 蚌
1: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天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1: 哎，您看这是什么？您看这个
2: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1: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2: 中华刺鸠，
1: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一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2: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1: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2: 嗯，
1: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0: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治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0: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4: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0: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经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西安多云，11到24度。广元阴转多云，13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唐山晴，8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10到23度。南京晴，12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0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2到26度。 曼谷小雨转大雨，25

0: 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0度，悉尼阴16到22度，伦敦阴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1到22度，罗马晴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4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墨西哥城中雨16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鼓劲！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Oh,

决定，将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三元呢？
1: 缠住了，
2: 傻说话，
0: 缠住了。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师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

0: 好了，
1: 人没了。啊！你们家属是谁？
2: 没有。
1: 家属在吗？
3: 家属这
0: 那不可能，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是呀，
1: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4: 哎，我去，
5: 安静点，
6: 行了，只能跟一个人。
7: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三阿爷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这是，这是，这是。程元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7: ？A B 型血。
5: A B 型血。
8: A B 型。
9: A B 型。
10: 谁是 A B 型？
5: 谁是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信。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5: 那谁是 A B 型血？
11: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2: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12: 我晕血。
13: 你陪我一下。
12: 麻烦你轻点。
14: 放心吧，不疼。

0: 云妹，我在园儿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走走走。
1: 哎，你别动！
2: 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3: 咋？
4: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2: 没有。
5: 看啥呢？出去！
2: 我防
6: 别动，
2: 保卫科。
6: 你别动
2: 啊！
5: 呀，这我还留着这照片呢。
2: 跟咱原案，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
6: 这不花菜像吗？
2: 啊，对对对，就是花菜像。
6: 他这两口子，
2: 这我不好说。
5: 你俩进来。

0: 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
1: 走。你们想了解啥？
2: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你叫啥名字？
1: 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亲外甥女儿。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呢？
2: 啥都没说。问他呢？
1: 娃吓傻了嘛，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嘛。你的名字？花彩香。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同志关系。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2: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3: 算吵了吧？为什么吵架？为啥？配合调查。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下嘛。
2: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的嘛。
3: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2: 这果真出了人民关天大事吧？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3: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2: 你有什么证据？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3: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4: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拉皮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了，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到欺负我，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们看看人嘛。
0: 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得了我？
0: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2: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0: 那你咋说的？
2: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嘛。
0: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货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呢？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2: 行。
0: 咋样？
2: 啊。哎，你呢？
1: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1: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1: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1: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在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骨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火，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1: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1: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1: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1: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胡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1: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不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黄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

0: 有点傻，但是不知道他有什么事。
1: 就是那个杀死人的，你过来，
2: 我
1: 这里。
2: 对
1: 呀，就到底
3: 不是他，只是想
1: 让他干嘛？
2: 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3: 不敢，
2: 他放那么多火药那么多干啥呀？
3: 是吗？
2: 他干什么？
3: 不行啊！于是他就得
0: 他是多
3: 有可能。
4: 这
5: 来
4: 的
5: 当然肯定是要
4: 说的
5: 呀。
4: 谁呀？
5: 我，易清娥。
3: 你看
2: 他要干啥？
5: 哇塞！
4: 干啥？
5: 楚家河，
4: 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4: 很重要的事儿。
5: 你出来一下呗。
1: 哎，我找楚家河干什么？
5: 那你去吧。
1: 什么事啊？
4: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5: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4: 送我这干啥？
5: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4: 现在谁也救不了你舅。
1: 嘉禾回来了。
6: 嘉禾，他刚
1: 有什么事
6: 啊？
1: 说啥了？
4: 行，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1: 啥？
6: 他舅都在救
1: 他舅没死，
6: 差不多都有两三回了，
1: 还是没死。
6: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的时候，我就坚持了。这次又坚持了。

0: 不去。
1: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0: 打啥赌啊妈？我们赌啥？
1: 就赌他救护三元，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0: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1: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0: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1: 来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瓜怂，你哭啥？
2: 我不管。
1: 哎，不管就不管，你喊啥？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金河，李金河，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红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儿，见
6: 进去吧。
5: 哎，快快快，见就。

我答应你。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这一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

0: 飞行啊，骑鸟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四野寂静啊，冷凄凄荒郊外。
1: 欢迎，我想回家。

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嘿，娃，
1: 你出门条的？
2: 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
3: 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2: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我要走了呢，
3: 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5: 请看主角第13集。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3: 我
1: 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吃伤地了，我要回家，我在这局子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却原来
1: 哒儿里哒儿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3: 甭烦我。
2: 咋了？

0: 仗仗。
1: 出家。
2: 哎，停停停停停！
3: 这戏都唱成啥了嘛？谁教你唱的嘛？啊，谁教的？
4: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6: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公嘛。
1: 李晴娥，老师叫你呢。李晴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7: 李晴娥，
1: 快去！
7: 李晴娥，
1: 然后老师叫
7: 你。干啥呢？到你了，快！
4: 李晴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8: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4: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1: 不会。
8: 你唱北风那个吹。
1: 不会。
8: 我还是紧张了。
4: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9: 状态不好。
8: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1: 啥都不会。
8: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1: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4: 也不是不可以。
5: 岂有此理！
8: 咋岂有此理了？
5: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8: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5: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11: 到底是谁过分呢？
8: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4: 主任，主任，

0: 走走走走走，怀着我，你别跟他生气。赶快啊！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
1: 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2: 好了，怀着娃，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站住！嘿，娃，你出门条的，别怕小心摔着。

0: 你看现在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只能拉一个犯人，一个是抓罪名的。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呀。
2: 好说，杀人犯。

唱了个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你咋？
1: 爸妈，奶弟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奶弟。
0: 来弟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来弟，
2: 家爹你一顿，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家里腌的咸菜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5: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振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
2: 对，
5: 你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

0: 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1: 是，对。
2: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3: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

0: 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宫，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生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但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1: 对嘛？
0: 哭啥呢嘛？
1: 不是，是这样，娃走了两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然他在家待两天。
0: 行吧，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经都变卦了。
2: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明天就。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0: 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
1: 行吗？
2: 不行，换不了了。
3: 你姐唱的是

0: 他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还有就是，他也不好好唱。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1: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呀。

0: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江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1: 你猜着了。

0: 跟你走。
1: 就是他去哪儿了？就是。
0: 乔四，
2: 哎，
0: 宋四，娃送来了。
2: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火方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3: 火方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2: 嗨，娃不是人，
3: 宁人啊，青皮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0: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2: 对，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好，记好了没有？好。
4: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再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这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让孩子开心。
0: 好着呢。
5: 兰丁儿，早安弟，你记着吧，注意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6: 6 8 6 9 7 11 7 5 6 7 5 7

0: 以前我怎么会来了？
1: 对呀，花老师从哪里？

0: 哎，等我一下嘛，小胜都等你了。
1: 我帮你。
2: 不用，
1: 没事儿。
3: 哟，那帮人喂猪呢。一姓娥，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呢？
2: 我把你宰了，走。哎，
3: 你这猪吃屎不？
2: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
3: 我警告你啊！
2: 你警告？警告谁？
4: 哎，强子，咋的？咋的？咋的？
2: 闭嘴！
4: 疼疼疼疼疼！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
1: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5: 赶紧呀、
6: 啊，赶紧去呀、
1: 啊！急啥呢？赶紧去！
6: 赶紧去！
7: 赶紧去！
8: 赶紧去！

0: 来定，来定，快打上一盆水，包谷粥熬稠了，熬稠。
1: 来定。哎呀，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哎
1: 呦，去给我续点水去。
0: 来定。哎，你给咱家两箱炭，火不行了，火烧旺，快去。
2: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了烟了。哎，哎呀，
3: 哎呀，喂，咱这肉啥呢嘛？快，
4: 立正，加油，转，跑步，走，
5: 一二一，我们前进，
6: 人类不好。

0: 成了啥嘛？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先走时会不会？切了，冲锋。
1: 五三人，
2: 走，
1: 跟我来。
3: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呢，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放火房咱俩也都放心，那求存义和宋师傅

我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叫他可要放弃练功，他答应了。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啊。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水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啊，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啊！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不冰？不冰。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河。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爽，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当差人家。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
3: 嘿嘿嘿嘿
1: 嘿，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啊！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0: 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1: 王鹏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子，跑龙套都不够。
2: 唱戏是要人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2: 我求你个事儿，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
1: 小静，再给你放一个。
2: 啊，
1: 来吧，
4: 请看主角第14集。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现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呀？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呢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啊，谁？

0: 你要听半斤的，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1: 宋四。
0: 嗯。
2: 好，
1: 我想睡库房里。
0: 睡库房做啥的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3: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的？你出的啥事？跟舅咋交代的嘛？跟舅坛咋交代呢？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出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5: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把门顶紧啊。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0: 怕。其实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5: 练功呢哈。
6: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一清鹅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一清鹅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一清鹅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以前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这儿的。少人恢复，老谷的长枪砸你在大国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又解放了？那老师又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硬，硬，硬，好，好！
3: 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4: 黄团长，
2: 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4: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
2: 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0: 我听说
1: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2: 啊，慢些慢些慢些，下一个。
3: 吃得下，
4: 爸。
3: 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访》，
4: 老徐可以演了？
0: 不知道。
3: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0: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0: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情吃不了热豆腐。
4: 咱哪有豆腐吗？我可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的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3: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豆子，晚了。
1: 是呀，
0: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3: 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借借。
5: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来，爸，来来，我跟你说说。
6: 我要烧。
5: 不影响你烧，再立一个。来，立起来。这玩意儿咋这么硬的去？
7: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8: 还是有点掉了。
9: 好了，来下一个，
10: 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9: 胳膊伸直，
10: 来走。哎，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7: 你这娃怎么那么挂呢？哎哎哎，
10: 去！
7: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10: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挂得很，让狠练的。哎，
7: 黄主任说啊。你强使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0: 来来来来再来，
7: 使劲练，
10: 转。
6: 你咋不吃饭了？俺们最后吃。哎，在作坊干一顿给几个馍，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作坊，你看有啥办法呢？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按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娘要狠，你要用劲儿练的。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你看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过人家，不过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求你个事儿，
11: 啥事儿？
6: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11: 你还没人给我。
12: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13: 3、2、1。
12: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13: 手用力，
12: 为什么会这样？
13: 然后呢？脚，
12: 他也说不清楚。
13: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0: 三二一，走！
1: 姐姐姐，我哎，
0: 怎么这么刮呢？
1: 我不刮，
0: 你别，你先别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一二三，走！
1: 双手得用力。
2: 钩子夹紧，腰使劲儿，腿绷直。
1: 你打我干啥？
2: 我这是为你好。
1: 不用你管。
2: 你咋不知好歹的吗？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吗？
1: 不用你教我。
2: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1: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2: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1: 你才逼。
0: 谁呀？
3: 就是。跟我走。
4: 你的病是假病，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以为我的以为
3: 看啥？进嘛。

0: 来，给他钱，这个底下腿蹬直，够劲，下个药，下药，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我，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

0: 是，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子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儿。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0: 我学，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幼儿园学要苦多了。我不怕，学就不能半途而废。啥是半途而废？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记住了。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好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阿静，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3: 等你嘞。
2: 哪来的？你管，你赶紧吃吧。我偷了。哎呀，没事儿，回家和娇娇给凤瑶瑶了，给她了好多，我只拿两颗，她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1: 谁？
2: 你说算了，你也有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腰。

0: 上的劲儿，你要塌了，人也就塌了。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1: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0: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1: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小花，再放你一个啊！你小心点儿。小弟，
1: 你干啥呢？
0: 烧火呢。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小弟，再给你放一个。
0: 嘿，我要吃啥了？这么用功。
1: 黑娃，黑娃，你别动他，你别动，你要看着啊，不要动他，我去叫人啊。黑娃，
2: 那你千万不要动啊。黑娃，黑娃，黑娃，
1: 黑娃，你咋了，黑娃？
2: 这个不算，我没法。
1: 黑娃，黑娃，黑娃。

0: 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回来。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别来这套！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1: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哪？啥疼哪？脚趾头疼哪？
2: 我指甲疼。
0: 凤潇潇，咋这会儿不疼了？
3: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哎，你少吃点，
0: 少吃点，少吃点。不是，你说我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少来这套。 灯光，追我，三军。

0: 就掀了，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带裤扯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那叫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2: 现在这孩子们都能得很，不管自己到哪咋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哎呀，慢点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头。哎，
0: 来，先吃，先吃嘛。
2: 掉个榴莲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2: 谁啊？篡啥权？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厨了。
2: 怂人，又胡长进来。姚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嘛？生那么大气？
3: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2: 我，嗯，等歇会儿，歇会儿啊。啊，去歇会儿。
3: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3: 不是，
2: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3: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2: 你说，
3: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2: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3: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哎呀，
2: 你说咋办？
3: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2: 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4: 秋思，
2: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哎，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0: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
1: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
0: 呸！
1: 我收拾你了。哎呀，
2: 有人回复了。
3: 锤子辈的顶门无声。
4: 五四请喝酒。
5: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6: 你这话是咋说的？
7: 请看《主角》第15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秋思，
1: 老师来
0: 啊。
1: 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经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会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我怀疑上次包子陷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敢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
1: 哎，老邱，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3: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
4: 别去。
3: 热锅冷油，熬土豆丝。
5: 六叔，
3: 哎呀，
5: 多嘞多嘞，油多嘞，
3: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也见不着油花了。
3: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他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点儿，快点儿，腰挺直，挺直，两腿夹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白团那些女角们，
5: 一兰花再小，一个算一个，
6: 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北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

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了，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 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着藤条站在那儿，说：“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扭，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让人唱八下来。”

0: 儿子啊？
1: 燕子，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

0: 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蒿熟人了，
1: 活活还睡懒觉着呢。哎，
0: 我长的，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下油，想办法补回来。
1: 你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坏怂把牛秃了，让你拔绝了。
2: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腰要像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边。使劲。
1: 宋四，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李吧，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你看见啥了？哎，
1: 信用证快过期了，你把身份证做了，
2: 还没买呢，
1: 太贵了，太贵了。哎，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要去把信用证做掉，到时候把你带上。
2: 那有钱你买一顿吗？
1: 哎，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个毛衣，
2: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1: 啊。
2: 好的。
1: 哎，那为啥边老是全了？
0: 蛾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3: 送十下弦了。
0: 嗯。
3: 一下弦了。
1: 哎，好嘞。我给你拿过来，碎碎的
2: 是真的。
4: 别扒了，别扒了，我也把麦芽给打死了。哈，松虎。
0: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上弦了。
4: 小弟，
3: 送死，
4: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3: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4: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啊，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啊，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0: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3: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3: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0: 我给他废了。

0: 哎，弟儿，哎，弟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都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啊，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这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葱，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个臭猪！
2: 记了吗？
3: 你来，
2: 你来！
3: 哎呀，不要不要，咋动人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3: 好了，
0: 别怕，
3: 好
0: 了，
2: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黄主任。
0: 你找谁都没用。
2: 你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孙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0: 你放手娃，我放手勺，成不？
3: 让死让死让死！
2: 你说啥？
4: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公司，你别生气了。

0: 你说，把棍拿来。拿棍干啥？
1: 狗司刚才跟廖司打架了。嗯，
0: 吃亏了？
2: 吃啥亏呢？吃。
0: 那为啥？廖司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腿卸了。
0: 打他用你。
1: 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叫棍法枪法，我叫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好，
0: 打交战
1: 是杨白峰里的一出折子戏。杨白峰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 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唱完唱，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0: 八，六，
1: 啥是开蒙？开蒙就是一张白纸。

0: 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1: 娃，记住啊，不耗，
2: 走。
1: 好，
2: 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哎，
3: 八三，八，动，枪，
1: 更，不耗，把枪甩出去。
4: 走，召唤来亮。
5: 夜不耗，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你。
2: 哎呀，我的老婆爹，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吗？咋过来的吗？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哎，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2: 好头啊，好头啊，
3: 来来来来，
5: 狗丝，
0: 好，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4: 胡三元了吗？
0: 啊，他不在剧团
4: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存字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6: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3: 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1: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啊。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

0: 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1: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0: 是，
1: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来
1: 来，
2: 将将将将菜，将五八大曹，
3: 八大呀，
2: 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了。
0: 呀，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我。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得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滚！哎，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3: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老气横秋。啥是老气横秋？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 哎，哎，哎。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
1: 是。
2: 张队，郭三元来了。
3: 报告。
4: 来，
2: 进去吧。
5: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3: 张队，唱的好了，非常好。
5: 咋好呢？那你说说。
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5: 为啥？
3: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5: 我荒腔走板了？说实话，
3: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5: 啥特点吗？
3: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1: 正
3: 是，快来，走。
5: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4: 啊，
5: 那啥呢？
3: 报告，吴三元归队。
2: 不对，
1: 是。
4: 哎，咋回来了？
6: 什么？上去打火柴，没空。这次就跟你切磋心肠去了
7: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1: 吴三元，
3: 走，
1: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3: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的，
1: 拿不了的。

0: 算员，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狗四，你叫我啊。
1: 把那碗鸡汤喝了。
0: 你喝吧。
1: 叫你喝你就喝。笑啥笑？一会儿回去把那锅鸡汤给狗四端过去啊。
0: 嗯。
1: 那晚上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说我学的不好。
1: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喝汤。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两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0: 那我得干活呀。
1: 行，就当我放了个屁。
2: 她生来就没被当成过女人，从小到大只有人教她吃苦耐劳，没有人告诉她怎么做个女娃。狗是让她交朋友，她哪里知道，这比让一亲娥踢一千个朝天灯，翻一万个跟头还难。
3: 爸，

0: 来，我你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0: 我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给周四留着吧。
0: 哎呀，这老锅的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咱们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
0: 嗯。
1: 伯伯可爱咋练呢？
0: 伯伯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往线上报呢，就演逼上梁山。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2: 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
4: 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1: 有人说你们四个根本就不会拍戏。
5: 请看《主角》第16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陈毅，王传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大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夫。
1: 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他就不是一个劲儿。蓝团这些演员，算是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2: 没有。
3: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2: 哎，
4: 对吗？
2: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
3: 咋？
2: 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啊？
3: 黄主任，
2: 这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3: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2: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4: 你就别低头了。

0: 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班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

0: 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2: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
1: 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
2: 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0: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
2: 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1: 老戏看的是啥？
2: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1: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这行头咋解决？
0: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1: 就是，
0: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地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0: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0: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4: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呢，别不当个事儿。
5: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再讲。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
1: 给你个惊喜，走。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2: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1: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子，感谢周子，感谢裘子。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1: 古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岁月给的吧。
0: 惊喜不？
1: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2: 团里现在啥情况？
1: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才要上传统老戏。
2: 打算上那边老戏？
1: 逼上梁山。
2: 秦家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1: 黄正九觉得保险嘛。
2: 别的不保险？
1: 那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九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3: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
4: 哼，那是你们领导的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0: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5: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我弄散了。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6: 我不踏实。
1: 咋嘛？
6: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车子戏，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1: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2: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1: 你想唱个啥吗？
2: 周润恢复。
6: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1: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2: 为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团里现在这个情况，你说？

0: 那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像是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1: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还有缓嘛。
2: 缓过来能咋？
0: 你得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
1: 你要愿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2: 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1: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丈脸。年轻时候火气旺，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敌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去火！
2: 那咱俩喝茶。
1: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来？等着南骂呢。
3: 走。
4: 好啊，你厉害，来，你先来。瓜怂样子，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0: 爷，我错了，行不？哟，您哪能错呢？
4: 您永远正确，赌怂气的吗你？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0: 你还知道啊？
4: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头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
0: 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咱团这烂怂样子，不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啊？
5: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我们有条件。啥条件？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0: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4: 两码事，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
5: 来请人家园的，哎，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嘿嘿，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4: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5: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4: 哎，
5: 又咋了？
4: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5: 这你放心，黄正你们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4: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你说的是我？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
5: 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走。哎，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4: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5: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 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
2: 啥意思嘛？
5: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哎了？
1: 啥事儿嘛，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0: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1: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0: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1: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2: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来了。
1: 地上粮站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
1: 王正经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1: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4: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是抬举。
3: 我的第一条，作废。
4: 给脸不要脸。
5: 把自己当补充，
1: 东闯。
3: 都啥路子你？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啊？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呢？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咱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哎，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骨敲的不好吗？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 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哎呀，乱世的很。古存孝老师，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 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导演，
2: 导演，你来，又来一遍，你看，又来一遍，不，不是那。
1: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孟小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
3: 古老师，斗大衣，师大的很嘛？
1: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 念、做、你摁个球吗？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4: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5: 这是萝卜，
4: 萝卜，
5: 萝卜
4: 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
2: 嘴硬的跟鸭子一样。
4: 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5: 看啥？看啥？
4: 别棒，大仓，哼，跟耍猴似的。
5: 干活，走台子什么？谁得挖？出去，不能看球出去。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劲提顶，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2: 小子，
3: 我把你个贼呀！
0: 接着看我，来
4: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刷过去，
0: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4: 别看了，
0: 脚底还在
4: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0: 个贼！
1: 砍！刺！哎呀，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砍，走，嘿，正正起，正。你往哪儿看了你？
2: 准备，拉，一，二。
1: 哎呦，拜师，这边。
2: 三。
1: 这边砍。
2: 别。
1: 啊。

0: 葡萄锤，葡萄锤。
1: 团长，
0: 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1: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0: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1: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0: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噔噔噔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儿，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儿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媚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咋弄？
2: 你来啊。嗯。用话。
3: 儿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粒活。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4: 来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
3: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5: 来弟，炒烦了，
6: 啊，我知道了。
3: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5: 飞牛翅，扫雷翅。
3: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7: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你什么事儿啊？哎呀，
8: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8: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7: 都私定啊。
8: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8: 林冲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8: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
9: 我把你个飞鸟，
7: 答应我，
8: 答应我。
7: 哎，老哥，
8: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7: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10: 啊！哎，
11: 这样不能这样。
12: 降啊！再降啊！再走。

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好好走。

0: 口口声声娇气，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来，
1: 膀子要圆，眼睛气氛好，准备，
3: 来。

0: 山上。
1: 解释解释。
2: 我就解释。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脸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了。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来。

0: 行，苍中，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不然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嘛？只有慢。 没有紧，上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0: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
1: 这，要不这，来，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0: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谁皮干的？
1: 你，
0: 照你这么唱下去。

0: 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早都可以不出演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的，这么个头头晃晕的，这戏排不上，你怪谁呢？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2: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1: 哎呀，我去！
3: 都在吃屎。
4: 哎，看看，嘴还歪不？
5: 嗯，不太歪。
1: 哎，咬一口试试。
4: 花脚勺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6: 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4: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屎盆子。
6: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5: 顾四，牙咋样？
7: 何大锤送进医院了啊，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1: 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
5: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坐。
8: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5: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1: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拄双拐。
7: 这拄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1: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7: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1: 哼，
7: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1: 啥？
7: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9: 郭老师没事吧？
10: 能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
5: 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过，
10: 啥事没见过。你舅舅真是个刘光锤，老子关键死了，人不在，
5: 把人都能气死了。
1: 哎，声音，快快快，洗白洗白洗白，赶紧赶紧的。哎，
5: 咦
1: 咦。
7: 房子快让你们给点着了。
11: 来了，那你罚两把。
1: 来嘛来嘛，来罚两把。
7: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11: 走走走。
1: 哎，我们这正打着，我
5: 走走走
10: 走
5: 走
10: 走走走走，
7: 麻利点，门关上啊。
11: 好。
7: 哎，
1: 一会儿再来啊。
7: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1: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
7: 的。哪儿疼啊？
1: 就这一片啊，抽着疼。
7: 就这一片是吧？啊，
1: 抽着疼的。
7: 来，我看看。
1: 哎哎，哎呀呀呀！
7: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
5: 你耍啥是球呢吗？
1: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7: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
5: 那你跟老汉动啥手呢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别敲了，吵死人了。
1: 那妈是个唱戏的苗，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
2: 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3: 你这戏要是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堂堂的县剧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
4: 请看主角第十七集。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崔磊，凯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他的作品在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的评选中拿到过7次金奖。尽管他的玉雕生涯中荣获了很多荣誉称号，但更让他津津乐道的却是同行们送给他的一个别号“烂料王”。他曾有过10年制作差料的经历，甚至把众人眼中的差料雕琢成了一件获得百花奖金奖的作品，足见烂料王绝非浪得虚名。
1: 我始终认为我能在差料里边做出你好料达不到的效果。
0: 2008年3月，崔磊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眼睛紧紧盯着一块和田玉雕，一关就是一整天。这是玉雕创作的第一步，象玉，就是根据玉料特点确定创作方向。这是一块黑皮的和田玉料，一块典型的差料。这种黑皮料里面白玉的成分大都不好，一旦切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差料直接变成废料。
1: 这料不是一般的差，这料切开必死无疑，这是大家统一的口径。我当时心里就说，但我嘴上没说，我说哦是吗哦，但我心里说谁告诉你我要切开的。
0: 这次崔磊相遇的时间比以往都长，一周之后还在那儿自己琢磨，徒弟们也不敢打扰他，说师傅不是在相遇，是在熬鹰。
1: 画他之前我就跟他聊天，我是真情实感说事儿。我说别人都看不上你，我看得上你，别人轻视你，我不轻视你，咱们俩好好的玩一把，给他们看看。
0: 半个月后，崔磊有了创作思路，首先就是一刀也不切，其次不弯脏不去柳，另外他还放弃了传统纹样，人物、山水、鸟兽都不要，制定了独树一帜的设计方案。
1: 那还是比较厚道的，我就喜欢你们都说不好的东西，我跟你来一把，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我当时就喜欢这个事儿，说实话。
0: 崔磊把文字作为雕刻主题，把《道德经》中一些经典的文字雕刻到玉石表面上。在雕刻过程中，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玉料上黑皮的厚度不确定，一旦黑皮太厚，或者黑皮下的杂质过多，都将影响作品的最终效果。这不仅仅需要雕刻者高超的技艺，甚至都需要玉料的配合。
1: 他就是画一块做一块，手电筒探着底下的厚度，这么一块一块的画，一块块做。很庆幸这块原料配合跟我配合得很好，它的皮长的那个厚度都在我可控范围之内。
0: 这块原本不被看好的差料，经过崔磊7个多月的精心雕琢，最终成为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文字为主的设计，再加上黑皮和白肉的对比，这件作品一经问世，就得到了专家和玉器爱好者的广泛好评。
1: 展览上往那一摆，当时主办方的那个负责人，就是我们协会的会长，就是孙敏先生，看见这东西，看完了以后，他先看了一会儿，然后抡起手来正着我肩膀啊，啪拍了一下，你小子厉害。哎呦，我当时一颗心就定了。
0: 这件作品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崔磊刻意保留了原石的瑕疵。传统玉雕讲究弯脏去柳，弯脏就是在雕刻过程中要把杂质剔除，去柳是要规避掉玉石裂痕。这件作品中，崔磊大面积保留原石中的杂质和裂痕，让材料的瑕疵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1: 毛病依然存在，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在通过我们的工艺，在一些没有毛病的地方彰显它的光彩，哎，大家反倒忽略了那些毛病，跟对人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
0: 这件作品表现老子之道，崔磊把它命名为太一。2010年获得了百花奖。创作完后，

0: 他对玉雕又有了新的理解。
1: 你在搞创作的时候，你如果内心始终认为它就是个石头子儿，其实你的作品也没什么生命力。所谓热爱，其实就是同等的平视，对吧？就是把它真的装到心里，你认为它有灵魂，也该被尊重，该被重视。
0: 早在8000年前，中国就有了玉器。考工记中记载，周朝时已经成立专门的制玉机构，一代代的制玉匠人把这项古老的技艺传承至今，从未间断。在战国时期，制玉的技艺就相当成熟，应用砣机通过解玉砂摩擦玉石表面来制玉。直到今天，制作玉石的原理其实与古代砣机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是电能代替了人力，解玉砂被电镀的方式附着到了砣具上。1972年，崔磊出生在天津，20岁在天津工艺美校毕业后从事玉雕工作。当时工厂效益不好，刚参加工作的崔磊打算参加高考。决定参加高考后，崔磊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画班学画。1993年，崔磊被天津美院录取。
1: 通知书拿到了以后呢，就跟父亲说这个，说你看，录取通知书下来。
0: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再提起当时的场景，崔磊涨红了脸庞。
1: 我父亲呢，实际上就有点紧张，是吧？这个也是，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我现在也做父亲了嘛，是吧？他就有点那表情，有点那个什么，不是，他不是不高兴，但是呢，他就很为难，有点为难，你知道吗？就当时也没有办法。
0: 崔磊的哥哥当时在读大学美术专业。父母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如果崔磊再读美院，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在两难选择之间，一个机会降临了，上海的一个玉雕厂到天津招工，看中了崔磊的手艺，还给出了十分优厚的工资待遇，
1: 每个月1500的工资呢。我一听1500，我的个妈哟，对不对？我爸妈才500多，不到600块钱。我说我一个月1500。
0: 到了上海之后，崔磊专攻海派玉雕的人物作品。海派玉雕在中国众多玉雕风格中形成最晚，开始于1843年左右。海派玉雕更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意味。玉雕作品借鉴西方雕塑的表现形式，注重中西方文化交融，作品创新不受某一种风格或流派的限制，更强调个性化表达。崔磊被分到洪新华大师门下，早在1984年，他的作品就获得过百花奖。师傅洪新华一对一的指点，让崔磊的技艺进步飞快。
1: 中秋节啊，我就是6包方便面，每天3天假嘛，每天6包方便面，我一次性买够。我每天就是干活，我从早晨能干到夜里3点，每天如此。
0: 踏踏实实坐在水凳上雕玉，师傅很欣赏这个年轻人。洪新华开始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凌晨3点必须睡觉。当时的玉雕厂位于上海繁华的徐家汇，而崔磊只专注在玉雕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到衡山路电影院看场电影是他难得的休闲时光。1997年，当时25岁的崔磊就达到技术的成熟期， 也迎来了他玉雕生涯中最大的一次。

0: 次波折，他对自己的技术极度自信，大胆尝试各种精细活，如人物的耳环这类的细节一定要做成可以动的活环，甚至根本不给自己留退路。直到他碰断了一件作品的手指，
1: 当，声音很清脆，是不是一个点上去，啪嗒，掉在这儿了，然后啊，什么东西，耳环碎了，没碎啊，还在啊，手指头掉了，然后万念俱灰。
0: 那是一件罗汉题材的作品，就在收尾时碰断了一根手指，这个失误很可能让作品直接报废。他以为自己捅了天大的娄子，可师傅却让他知道玉雕还有更高的境界。
1: 他没事，我能给你修过来。我说你能修过来，我就当时脱口而出，我说你能修啊。他说能修，你甭管了。晚上他下班都走，他一个人也在那儿看了琢磨半天。当时那个是一个这样的手托着个金蝉，这个手指头断了，然后金蝉那个腿儿在站在这儿，他直接把这个腿儿给缩了一截，那个做了一根手指从这长上来，这么托着金蝉。哎，我一看，哎呦，我师傅真有本事。
0: 经历过这次失败之后，崔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痛定思痛，他决定放弃极致精细，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物的结构和造型上。经历了十年人物造型的创新，2008年，崔磊的作品《关玺》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坐得住的年轻人必有所得。从当年那个来上海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到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也许就是因为他能坐得住。十几年里，崔磊在雕刻玉石的同时，也在雕琢着自己。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3: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4: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有干。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

0: 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了
1: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一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没错。但是村民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2: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2: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2: 今天辛苦您了。
3: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1: 有你来到这儿，
2: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
1: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了。
2: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
2: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平方米
2: 啊。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
2: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啊，
2: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2: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3: 对，养的是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1: 那我来、
2: 吴老师，看你的了。
1: 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稳住。我也稳。
2: 您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1: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1: 好的。
2: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1: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2: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1: 我就觉得一上是这样，试一下。好，来啊，
2: 好，保持平衡，1、2、3，
3: 开始。哇，
1: 还是可以啊，
2: 撒的怎么样？
3: 可以。
2: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1: 是啊，
0: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2: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1: 就慢慢收，只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2: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1: 是啊，
2: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1: 哇，好重啊！
2: 有鱼吗？
1: 有啊！哇，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1: 来，你看一下，
2: 大概是有几条哈？
1: 哇，看一下，哇，
2: 1、2、3、4、5，
1: 大概
2: 4、5条得有了。
1: 是啊，有啊，
2: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1: 是啊，
2: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1: 有两斤多，
3: 2、3两。
2: 哦，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2: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20多斤呢，那大头鱼、雄鱼。哦，
2: 二十多斤。
3: 对。
0: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2: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
2: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2: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2: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1: 是
2: 啊。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2: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辛苦。
0: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

0: 的孙子。
1: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
2: 是啊，
1: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啊、二三，就有三个哈、啊。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2: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1: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个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0: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三四岁就要游泳的啦，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的饱就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1: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3: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0: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1: 那您家是哪一户？
3: 这户是
1: 这边这一户哈、啊。
3: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2: 这个不是。
1: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3: 对，
1: 四层楼啊。
3: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1: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3: 对，
1: 这位是。
3: 这位不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1: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3: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1: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点。
3: 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1: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3: 技术难度更
1: 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一看。
0: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1: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3: 是不是
1: 很凉快啊？
3: 好凉快的，
1: 没有开空调，
3: 没有开空调，
1: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3: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0: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1: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3: 对，
1: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3: 对、
1: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3: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1: 还
3: 有是发菜
1: 粉丝非常细，
3: 还有这个木耳。
1: 那像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猪肉，
1: 肉馅儿是吧？
3: 肉馅
1: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3: 还有那个五角粉，还有盐、酱油。
0: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3: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1: 从肚子内侧哈，
3: 对，
1: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3: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1: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3: 对，
1: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3: 对，
1: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3: 对，
1: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3: 就是划了再摸嘛，摸那个皮吧。
1: 哦，用手啊，用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3: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1: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3: 也不太用大力。
1: 我能试一下吗？
3: 你可以试一下。
1: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3: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1: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3: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1: 我的手真的在抖。
3: 对啊，
1: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3: 所以
1: 这就不行了。
3: 用那个硬力。
0: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1: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3: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1: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

0: 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让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哦，
0: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对，差不多，
0: 是吧？嗯。
2: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嗯，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了。
0: 按照它的这个这鱼本身的鱼形，
1: 对
0: 的，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0: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0: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0: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嗯，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能、no?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嗯、
1: 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2: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嗯，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块。
0: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2: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拿起来呢，
1: 丰富，
0: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嗯，尝一下。嗯
3: 嗯，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0: 嗯，
1: 那个鱼比较很鲜味，
0: 非常好吃。
1: 嗯，你补的，你辛苦啊，吃多一块。
3: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补到这么好的，
0: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对，马蹄，
0: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啊，口弹牙，
0: 弹牙，口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2: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0: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啊，
3: 晶莹通透。
0: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0: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0: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2: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0: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0: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古醒狮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2: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3: 这个是打起江门，
2: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4: 对，
2: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4: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狮团，
2: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5: 我们是鹤山百强团醒狮队。
2: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6: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2: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6: 对的。
2: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7: 对，
2: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青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蹿、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贺山师已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
1: 对啊，
0: 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是。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背。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杯子放低，
5: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诗馆的空间有有限。诗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诗意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诗，才有了鹤山诗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诗意，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6: 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6: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6: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6: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6: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6: 一二三，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6: 12个动作。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4: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6: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长。

0: 早年去佛山教到了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父、嗯、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父、嗯、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永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镇，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0: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0: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0: 正身咏春啊，
1: 那古老咏春也叫偏身，叫做偏身咏春。
0: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2: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0: 先绑手，先打架，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架，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就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0: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0: 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0: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0: 对
1: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0: 对对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0: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解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0: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0: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1: 防守进攻，
0: 防守进攻，
1: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0: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上，打上。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
0: 吧？对对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0: 转过来，然后就是参手，捶步，蹬脚，
1: 捶步，蹬脚，
0: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0: 这个也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0: 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0: 有
1: 这也是在
2: 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0: 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0: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1: 哈，网上教学，
0: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

0: 乃至整个河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5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3: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3: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3: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3: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2: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3: 对，
2: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了水
3: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虚了，就赶虚了，大家进到这个虚里边了
2: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3: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2: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3: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3: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 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乙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4: 哎，
2: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4: 很多的。
2: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4: 有两层、单层、三层、四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2: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4: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六面、四面啊、十面这样的分法。
2: 像现在看到的
4: 这个是
2: 六面的，是吧？
4: 六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两层，我们这个是三层。
2: 三层的，
4: 还有四层。
2: 哪一个是四层的？
4: 这一个四层嘛。
2: 像这个宫灯就是四层的，
4: 四层啊，
2: 一二三四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两层啊。
4: 那你这个呢就五层了，你看到没有？
2: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4: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4: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2: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4: 也不是，啊，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啊，
2: 走马灯。
4: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2: 用热力哈，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啊，
4: 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还
2: 在水
4: 在飘动啊，
2: 很有意境的啊。
4: 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2: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了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啊，
4: 对，
2: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4: 哈，
2: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4: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2: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4: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2: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4: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2: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哈。
0: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啊，
2: 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4: 折叠的，
2: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4: 打开，
2: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4: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2: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4: 对啊，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4: 一合就可以包装，
2: 便于携带了，
4: 携带啊。
2: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4: 这方便啊。
2: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4: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4: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

0: 做强了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1: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2: 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1: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或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伊朗将提升导弹射程，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中东，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当前僵局会被打破？一旦美伊再次爆发新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解读。
3: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

0: 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啊，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2: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4: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菲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

0: 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1: 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也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也门国内各派军事力量。
3: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和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 在军事层面，

0: 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1: 当地时间四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3: 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4: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

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

0: 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3: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2: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三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

0: 各种各样不同表情、不同发型、不同配色的玩偶，在小朋友的亲手动手之下制作出来，可以自己带走。当然了，进货式的旅游，我觉得除了手工 DIY 之外呢，一定还要有量大优惠这个关键词。我看到远处啊，这里摆着的很多玩偶，它写着只要10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这些玩偶有不同的设计，款式都很好看。老板，我看10元一个，我一次性买5个，您能给点优惠吗？36行不行？
1: 36不行，给你48。
0: 48便宜点，42好吗？我带很多朋友都来买。
1: 那43吧。
0: 好，43呢，一会儿说好了，我来买哈。各位，您感受到了吗？这种进货式旅游的热情。那其实啊，大家现在来到义乌，不仅要看一眼了，还要能带走用得上，最关键的是性价比高。我相信这种背后极致的性价比，一定也意味着其实依托我们强大的中国制造和义乌，能够发往全国乃至全球的强大的供应链条。所以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了，还有2天，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日来到义乌，来感受一下这种进货式旅游，感受一下这种亲自砍价带回很多商品的乐趣。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主播。
2: 好，感谢马腾从浙江义乌为我们发回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从湖畔焰火到音乐节，从古城演出到工业遗址潮玩，多元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3: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4: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3: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多地举办音乐节，当地设置多元消费新场景，把音乐节汇聚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南京江豚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吸引大量外地乐迷跨省赴约，依托火热的音乐节，票根经济持续加码。乐迷凭音乐节票根可享受当地住宿、购物、餐饮、出行等多重优惠。
5: 我是从苏州来的，然后这次音乐节觉得氛围很好吧，就是虽然天气不太好，但是大家都特别热情，对，很开心。
3: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也随着演员们的演绎生动呈现在游客面前。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6: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3: 这个假期，天津深挖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依托于沉浸式演绎的体验消费新场景。南开区活化利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创新打造了集合吃喝玩看的一站式文化体验。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非遗表演，还能观看沉浸式文化演出，一个节目一道菜，感受天津河海交汇、漕运商贸的城市文化。
7: 带入那个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道菜都挺精致的，口味也还不错，挺好的。
3: 建院90年的中国大戏院则上演了文旅版话剧《日出》，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乐享国庆假期。在上海，国庆期间也有不少区域跳出传统商圈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创新文商旅场景，打造出一批特色消费新热点。上海杨浦复兴岛曾是上海造船工业重地，这里依托独特的工业机理，创新性地将船台、老仓库等工业空间打造成游戏动漫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区，同时

0: 行程汇集互动打卡、文创周边、主题餐饮为一体的全新消费业态，让这座百年工业岛变身潮玩消费新空间。
1: 今年国庆我准备找一些好玩的地方玩，然后来到了这里，这也是我第二次来，有这个集章的玩法，还有一些消费的文创，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0: 不只是岛上热闹，杨浦滨水岸线同样涌动着假日消费活力。一处依托菜市场升级打造，于国庆假期正式开放的便民市集，把丰富选择搬到了市民家门口。在这里，周边居民既能品尝到哈萨克斯坦的驼奶、德国烤箱烹饪的点心，也能挑到景德镇的瓷器和徽州的刀板箱，可以一站式吃逛玩。
2: 在福建福鼎，当地通过打造茶旅新业态、提升文旅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等方式，让茶园变景区，让流量变成流量，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
0: 在福鼎市嘉阳乡后阳村的白茶基地，正值当地秋茶开采季，2000多亩的茶园茶香扑鼻，山清水秀，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采摘的乐趣。
3: 一心一芽一叶，这个采集来就可以了。
4: 喝茶我是喝过，但是采茶呢，我还真没体验过，头一回。
0: 在茶园，游客可以体验采茶晒青。在车间，游客还可以体验压制白茶饼，全流程深度感受福鼎白茶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5: 前端教他们怎么采茶，中端教他们怎么做茶，后端包括仓储，包括冲泡，一整套全部教给他们，他们更感觉更有体验。
0: 福鼎市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当地深耕茶旅融合发展，30余个茶旅点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6: 国庆假期，浙江丽水上线零碳充假日版专属活动，当地电力部门与景区联动，通过充电优惠、门票减免等方式，引导新能源车主在光伏发电高峰时段绿色消费，让绿电消纳与假日文旅实现双赢。
0: 在丽水市缙云县的渡桥边综合功能公共充电站，前来旅游的杨女士在这里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她进行扫码充电时，手机 APP 提示她此时正值零碳充时段，不仅可以享受低价的充电电价，而且还额外领到了周边景区的门票优惠券。
7: 充一次电能够让我们旅游的人来领一次去景区免费游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能够呼吁大家一起低碳出行。
0: 原来这个充电站的屋顶安装了光伏板，每天中午前后正是光伏发电的高峰期，新能源车主在这个时间段来充电，就能使用更多光伏生产的几乎没有碳排放的绿电。国庆期间，丽水供电公司推出的零碳充绿色低碳活动，正是希望通过活动向大家推广使用绿电的意义，
8: 引导车主在中午光伏发电量最高的时段进行充电，可以起到绿电的就地消纳，也是希望这样可以提高绿电的使用率。
0: 本次零碳充国庆活动得到了丽水当地多个景区的支持，景区拿出门票、游玩项目等优惠权益，把绿电消纳和文旅引流结合起来，实现能源低碳发展与文旅假日经济的双向共赢。
9: 我们这个景区环境生态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和绿色低碳零碳充这个概念契合度非常的高，然后通过参加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群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景区，然后也是会引很多一些客流啊。
0: 浙江电力深度融合区域负荷、发电与电网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分时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和用电负荷进行预测，能提前7天预判电力碳排放和用电负荷高低的时段。国网丽水供电公司的零碳充活动，正是根据这一预测来引导市民在低碳时段参与绿色低碳消费。
10: 通过电碳因子的预测，想给每一位用电的市民发一把标尺，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用绿电减碳排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
0: 据测算，今年国庆期间，整个丽水市充电站的5间充电量同比增长60%，相当于减碳22.8吨。 丽水市还将通过充电优惠积分兑换等形式，把零碳充的活动延伸到日常，通过可触摸、可量化、有回报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绿色降碳行动。

0: 空中来。
1: 当前，丽水在积极推动全市节能降碳工作，加快发展新能源，大力提升新能源的消费能力，鼓励大家错峰择碳，分时用能，推动全域碳达峰、碳综合。
2: 这个假期在广东，凭借票价实惠、就近上下车等特点，跨城巴士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针对热门线路客流增长，不少运营企业加密班次，增加运力。
3: 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附近的跨城巴士停靠点，旅客正排队上车。在广州上大学的小李也在这里搭乘跨城巴士返回肇庆老家。
4: 性价比比较高嘛，那如果去坐高铁的话，就要到广州南那边就比较远，而且时间也比较长，车费也比较贵。
3: 目前在广州珠江新城、昌岗、万盛围等多个地铁站商圈周边都设有跨城巴士停靠点，假日期间热门站点平均每五分钟左右就有一辆巴士停靠，基本车车爆满。随着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往返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以及粤东西北地区的客流量明显增加，对此不少运营企业加密了发车班次。
5: 我们现在在职的司机呢，大概有200多个吧。现在国庆期间呢，基本的都在外面跑的呢，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3: 除了增加班次，一些运营企业还根据实时客流量调整车辆投放和发车间隔，提升假日期间跨城出行效率。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日前举行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学习成果分享会，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250余名学生代表分享访京收获，传递爱国情怀。
6: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等出席活动，学生代表通过现场分享和展览摊位，讲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更多青少年传递学习成果。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9月18号至22号，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进一步深化对国旗意义和国家发展的认识。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东部海区风力偏大，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中央气象台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

0: 做好出行安排。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7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2: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四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3: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2: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应，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3: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国庆假期，山东省东平县彭集街道的包装企业一派繁忙景象，从镀铝膜到纸制品包装，企业产线全开，机器不停，抢抓海外订单交付窗口。
4: 走进彭集街道一家包装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线上的2.8米高速镀铝机正在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一批发往中东、东南亚的镀铝膜订单。企业已形成镀膜加精切一体化高端生产线，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在假期忙碌的还有另一家包装科技公司，重型纸制品包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汽车部件、家装建材等包装订单。企业能开足马力赶订单，离不开当地政府在背后跑腿。今年以来，彭集街道依托企业服务专员管理系统，帮企业跑手。

0: 续、协调融资等解决困难30多件。
1: 企业要出海，我们就帮着拓市场、打平台、畅通关，让企业少跑腿、多拿单，让更多抨击制造轻装上阵，放手出海。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亚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共存，分别是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第28号台风诺洛以及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其中彩云和诺洛强度都为超强台风级别，小熊今天上午生成，现在为热带风暴。预计彩云继续向日本东南部洋面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诺洛和小熊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2: 南恐胜地，衢州有礼。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两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一些战略要地。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土耳其安纳杜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5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4: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3: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

0: 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年，立足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了5集纪录片《闽宁大道》，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今天起，每天19:50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连续播出。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0: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原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纪录片《闽宁大道》努力突破单向帮扶的叙事视角，着力展现闽宁协作双向赋能的全新格局。从特色种植养殖、新兴产业到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这些实打实的发展成果与接地气、有温度的人间百态，让宏大的国家战略落地为可触可感的民生幸福，更展现了闽宁协作30年来从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跨越式升级与时代蝶变。而其探索出的东西部常态化协作机制，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有人中枪，另有一些人被车辆撞倒。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天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袭升级，俄对乌袭击扩大到全天，基辅成前线，乌方猛攻俄罗斯炼油厂；中国收紧对日稀土出口后，日本试图依靠废旧空调等所谓城市矿产弥补缺口；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回应正在谈。好，首先来看到俄乌战场攻防持续升级，俄军密集打击基辅核心桥梁，提托新型无人机调整空袭战术，并被爆出正酝酿冬季大规模打击计划。乌方则强化对于俄方远程打击能力，并研制新型导弹。
1: 当地时间四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遭到袭击。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第一大河，自北向南流经基辅，将整座城市分为左岸和右岸地区。河上共有八座桥梁，每天平均有大约600,000辆汽车来往于河的两岸之间。进入十月以来，俄军已连续四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一号和二号，同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南桥遭袭，桥上交通一度中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不得不下车步行过桥。
2: їду три години з Теремків 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на роботу. Добратися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Нічим. Переїхати мости неможлив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3: Через що, знаєте?
2: Через влучання дронів по мостам. Метро не ходить і транспорт не ходить.
1: 3号到4号，基辅北桥成为俄方打击目标。基辅独立报指出，俄军此前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主要桥梁。有乌克兰专家认为，这些桥梁均采用混凝土结构，仅靠一两次无人机袭击根本无法摧毁。俄方的目的可能是制造交通混乱，扰乱基辅日常生活节奏，最终促使民众撤离，瓦解乌方战斗意志。
2: Це сталося вперше, так, але це було очікувано. Це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роз'єднати Київ на правий і лівий берег – це паралізувати його роботу.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面对桥梁受损造成的交通压力，乌政府已计划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浮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四号基辅北桥遭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俄外交部三号曾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以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自今年夏天以来，俄军大规模投入喷气式动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4: 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拆解这架俄罗斯天竺葵4无人机，了解它为什么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精度更高。
1: 据乌方专家介绍，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不同，新型无人机搭载了喷气发动机，速度更快、高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此外，无人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包括日光、夜视模式和红外等多种模式。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32倍的数码变焦，使无人机操作员能够从8000米高空观察地形。
1: 无人机飞入乌克兰境内后，普通的 SIM 卡就可以帮助它保持连接。
4: 我们在这架无人机内部发现了两个 GSM 调制解调器，它们可以利用 SIM 卡通过移动网络传输无人机的位置，便于操作员实时追踪。 SIM 卡就插在这里。
1: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5: Here we have the original

0: 屏幕上显示了天竺葵2无人机、天竺葵3以及天竺葵系列的最新成员天竺葵5。天竺葵2、天竺葵3和天竺葵4在外形上基本都采用了三角翼设计，但天竺葵5真正打破了这种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它比我们之前在这个无人机系列中看到的任何一个型号都更像巡航导弹。
1: 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八月底开始，基辅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称为前线地区。九月的最后几天和十月初尤其紧张，基辅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而冬天甚至还没有开始。
2: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просто людям буде виживати в таких умовах, добиратися кожен на роботі, кожен по своїх справах.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方截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冬季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主要城市的电力、供暖和供水。据悉，俄方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座主要城市。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但俄方此前多次强调不会针对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另据彭博社报道，2027年俄罗斯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 17.1 万亿卢布。有欧洲专家认为，新增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很可能流向武器生产。分析人士称，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迫使莫斯科增加自身防御方面的支出。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国防部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乌方远程袭击已导致俄罗斯超过 51% 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1: 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致电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敦促该公司加快完成新型弹道导弹 FP9 的研制工作。近期，乌克兰宣布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国产弹道导弹 FP7， 其射程约为250公里。根据燃点公司的说法，更为先进的 FP9 射程将达到850公里，可将俄首都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俄方也在加紧推出新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4号报道，俄罗斯成功测试了用于防御无人机的阻塞气球。据报道，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热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阻拦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
4: В Росс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опыт 41 года, когда небо над столицей от немец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защищали аэростатные заграждения, 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этим вполне неплохо。
1: 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5: 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аэростатов нужн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Капотня?
6: Ну,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щиту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объема площад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удет, ну, минимум 10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комплексов аэрос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лету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редств.
7: 日本近日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这是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实施对俄制裁，而与此同时，日乌高层互动不断，双方防务合作持续升温。
1: 日本政府在10月2号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中35艘船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此外，日方还将俄罗斯33个团体和9名个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日本政府此前已对俄罗斯实施20多轮制裁，这一次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日媒披露，欧洲多国近期密集出台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因此日方选择与欧洲步调一致。有舆论注意到，这是今年八月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方首次出台对俄制裁，但日方官员强调，此次制裁与普京登岛无关。 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8: So I wanted to thank your country, your nation, Japan, and your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r support, strong support of Ukraine.
1: 近期，日乌官方互动频繁。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与乌总统举行正式会晤。9月30号到10月1号，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乌，同乌方高层就两国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 小野寺在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方今年曾多次表示， 2026年 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事实上，今年以来，日乌已经在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强化合作。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 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收购了乌克兰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自称曾15次赴乌克兰实地考察。 通常在制造业中会使用模具来生产，但对于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特意使用3D 打印机来制造，就是这一台机器制作的。这也是我在乌克兰学到的经验。制造业制作模具需要时间，而在乌克兰战事中需要不断听取前线用户的反馈，并对无人机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部件的形状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果制作模具的话，根本来不及，所以我们才采用了3D 打印机，而且成本也低。虽然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这两台打印机，但在乌克兰的分公司，我们有大约10台3D 打印机并行全速生产。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7: 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朗局势如何发展，油价能不能下降下来，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也在关注。美国能源部长4号表示，尽管预期油价下降，但不排除发生10月惊奇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4号，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 布什号今年3月底从美国本土出发，4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此次停靠普吉岛是该舰半年多来首次靠港。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军事领域关系密切。此前，同样参与了伊朗战事的美海军林肯号曾在回国途中停靠泰国。据当地媒体报道，布什号预计在泰国停留至9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什号赴泰国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一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9月27号刚刚从美国本土启程，预计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同样在4号，美军宣布已将此前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所有轰炸机撤走，并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和B-1B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后，美军撤回了 B-52，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 纽约时报披露，此次撤离行动极不寻常，其中一些轰炸机作为轮换部署的兵力，在过去一周刚刚抵达英国就被突然撤回。撤离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部分轰炸机已经起飞，而用于支援他们飞往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还在紧急调度之中。 据多家美媒报道，在下令撤回所有轰炸机前，美军指挥官收到了新的情报，显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安全威胁，与伊朗有关。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底曾在该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了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情报官员也曾警告英国同行称，可能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袭击。伊朗方面10月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9: 英国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属于所谓的假旗行动，仅凭无法独立核实的说法，他们就指控伊朗参与策划一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都存疑的行动，涉及菲尔福德基地的相关情况尤其如此。
1: 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据彭博社统计，九月伊朗原油装船量为零，这是二月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有分析师预计，最后一批仍在等待转运给买家的伊朗石油将在未来几周内交割完毕，向伊朗支付的款项将在年底前结清，到十二月伊朗的所有相关收入都将归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四号表示，随着美军秘密护航下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日益接近战前水平，他预计油价有望下降，但他同时又表示不能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
10: But you still think that in the next four week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down?
11: Absolutely. Diesel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Gasolin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I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10: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October surprise that sends those prices go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11: Hey, well, there's no guarantees. There's no guarantees in conflict.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时表示，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他强调，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2: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1: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3: در این جنگ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حتما باید برد موشکام رو ارتقا بدیم و الان به این سمت رفتیم و از نظر سرعت موشک ها کیفیت نقطه زنی موشک ها کارهای خیلی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و نسل های آینده موشک های ما که وارد سازمان رزم میشه از این توانمندی ها بیشتر برخوردار هستند。
1: 阿克拉米尼亚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
7: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本人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1: 常驻中国台湾的美国知名科技媒体人高灿明三号披露，台积电正考虑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 TerraFab 芯片项目合作。随后，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也许会有成果。马斯克旗下两家最重要的企业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均自行设计芯片，但没有制造能力。与苹果、英伟达等不少美国科技大厂一样，两家公司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今年三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芯片。他表示，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14: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erraFab.
1: 目前 TerraFab 项目已确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落地，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业内人士指出， TerraFab 或许有能力筹集建设最先进芯片晶圆厂所需的上千亿美元资金。 而且马斯克也相信自己的汽车、火箭、卫星和机器人业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消化这些新增产能，但新项目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元素，芯片制造技术。 今年4月， 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afab 项目，马斯克随后表示， 计划使用英特尔的14A制程技术 在 Terafab 生产芯片。 但有消息称，特斯拉与 SpaceX 内部担心英特尔作为晶圆代工企业经验不足，在最先进制程领域缺乏成熟的业绩记录，可能无法在技术和产能规模上满足需求。
15: 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1: 消息人士透露，最有可能的一种方案是由台积电拥有并运营 Terafab 的新工厂，而 SpaceX 和特斯拉则通过股权投资、签署保底采购协议等方式参与其中。另一种方案则是由 SpaceX 和特斯拉作为大股东，台积电向该项目提供技术和运营经验。
16: 马斯克这个 Terafab 的一个被自有雄心壮志，对一个从没有经验制造的公司而言，这个计划是太庞大了，而且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了，有可能马斯克就会跟台积电来谈，我们干脆来合资好了。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加码在美投资。
17: Huge news for Arizona's economy. TSMC,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microchips and processors, is investing another $100 billion into Arizona.
1: 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在向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新建4座晶圆厂，用于生产2纳米芯片。
18: The added $100 billion investment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to $265 billion for Arizona.
7: 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第一座晶圆厂已量产4纳米芯片，第二座晶圆厂预计2027年下半年量产3纳米芯片，最终台积电将在该州建设10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座研发中心。为了制止日本的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加强了稀土等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
1: 面对供应的骤降，日本将废旧空调等作为稀土回收的重要来源，试图依靠所谓城市矿产来弥补缺口。三菱电机的一座空调制造厂里正在进行稀土回收工作。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どこに入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こちらのローターの中に入っております。 稀土磁铁是以稀土为原料制造的磁铁，为了提升性能，空调的心脏部位，也就是压缩机电机产品中就使用了稀土磁铁。昨今の猛暑の影響で、エアコンの高効率化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その中で重要なものはこのレアース磁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对稀土回收环节越发重视。
7: 特定国の依存を減らして、鉄スクラップとして捨てられていたものから回収するという基金も非常に大事になります。今年6月起，三菱电机开始启动针对家用空调所用稀土的回收项目，主要流程为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
1: 日媒称，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 35% 可由再利用品替代。リサイクルで作られた新しい磁石が出来上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リサイクル磁石が搭載されるのはほぼ数ヶ月後から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还在加紧开发能够降低稀土依赖度的新技术。
19: おお、すごい勢いで、あっという間にくっつきましたね。すごい、何個も何個も取れないですね。これ、こんな強力な磁石。これが世界最強の磁石と呼ばれるネオジム磁石。
20: 铝磁铁是使用17种稀土元素之一铝来增强磁力的磁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品的电机。モーターが回転している時は、この巻線から。 熱が磁石に伝わりますので、その熱は約200度と言われています。熱が出ると磁力が弱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した。
1: 通常为克服受热导致磁力减弱的问题，会使用锑等重稀土元素来提高磁铁的耐热性。然而日本在重稀土方面100%依赖中国，目前已经难以获得。
19: まあ、そこで我々は、ジュリアスをなるべく使わない磁石というものを開発を、まあ、以前から進めてきました。ジュリアスを使わずに耐熱性を付与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ました。

0: 据日媒报道，在不使用重稀土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控制磁铁内部晶体结构来提高耐热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制造工序中防止杂质混入，实现充分耐热性。 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万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开发其他技术，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吾吉牌吾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伤害官药业，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 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 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姐，咱们再聊会儿。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鲁花五
9: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华为
10: Mate 90系列。 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Attention, please. This is final boarding call for flight 7.
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搭乘厦门航空的航班，与我们一同飞越山海，奔赴宁夏。福建与宁夏应与您协作，结下千里情缘。山海寻梦，不绝奇缘，白鹭相伴，精彩永随。
2: 我从小在海原县长大，小时候家乡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两个词，干旱和贫瘠。西海固曾经被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苦极甲天下成为西海固撕不掉的标签。从1996年开始的闽宁写作，让我抬起头看到了山外的世界。从厦门大学毕业那天起，我从闽宁写作的受益者一步步变为参与者。
3: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了。
2: 这些年来，我奔走在福建与宁夏之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归雁。每一次回到家乡，都像看一张老照片，一点点有了颜色，城美了，村富了，山绿了，河清了。
4: 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从贫瘠地到米粮川，这是沙砾变珍宝的蜕变，是荒坡变沃土的奇迹。宁夏在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中，翻开了气壮山河的时代新篇。这一切始于30年前那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这是大海与高山的握手，是东部与西部的和鸣，是一个时代对一片土地的深情眷顾。

1996年，时任福建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林月潭接到一项沉甸甸的使命，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负责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从此以后他的心将与1800公里外的宁夏紧紧相依，再未分离。

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受命于1996年5月党中央作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1996年10月，由他担任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不久后，闽宁第一次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在福州举行。在有关东西部扶贫协作文件的12次原则基础上，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成为30年闽宁协作的定盘星。这次会议还确定了沿海的8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市县，对口帮扶宁夏的8个贫困县。此后，这样的联席会议每年轮流在2省区举行，30年来从未间断。当林月婵率领福建先遣考察团第一次走进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当地的穷和苦深深震撼着他。

0: 就也是很心酸啊，看了那个心里不好受，就是学校就看到老师用树枝拿在手里在地上画写字啦，那学生呢围在旁边这样看，哎，这就算上课了。
1: 负责配合福建对口帮扶工作的李文禄，对西海固地区的贫困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痛处。
2: 我们这算是极端贫困，真实的情况一家只有两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在家里就穿那个破衣露手见不得面的，到有的穷人家里去啊，那个整个水泥打的炕沿，一个一个窝，窝里都装着什么的，吃饭小孩没有碗，哎，完了就是给倒到这里头。林主任他们来了以后呢，就调研，看到情况，他们很震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1: 经过详尽的考察与研讨，林月婵返回福建，向省委省政府汇报考察情况。
0: 把我在那边见到的，把中央要求我们做到的结合起来嘛，汇报一下当时的情况，就是说那边确实穷，我们一定要帮。
1: 我们一定要帮，短短几个字，掷地有声，暖意融融。1997年4月，习近平同志率团来到宁夏考察，亲眼看到西海固贫困群众的生活，下定决心推进对口帮扶。双方决定

共同建设作为扶贫协作示范窗口的闽营村，将贫困人口从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西海固山区搬迁到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一场规模空前的吊装移民大幕徐徐拉开，1997年7月15日，习近平同志亲自命名的闽宁村正式奠基，把两省区的简称刻进同一片土地，也写下一份共赴小康的庄严承诺。1997年，西吉县的马文祥一家成为搬迁到闽宁村的第一批吊装移民。第二年，闽宁村种下了第一茬小麦，那一刻，老百姓的眼里有了光。

我老父亲说，哎，你把我用摩托扫上去看一下你的妹子走嘛。我说那可以嘛，走嘛。弄个原来那个老幸福摩托扫到我田里去，我老父亲到我田里去一看，把那个妹子这么一抛出来呀，太好了，这小妹平就跟咱们的安排一样了。

0: 闽宁村的新居民用双手在荒滩里刨出新生活。福建宁德地区也正以一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搬迁工程向着贫困宣战。上世纪90年代，福安市下白石镇还是闽东最穷的渔村，700多户人家，每家一条小木船就是全部家当，船就是家，家就是船，生活困难，漂泊无依。
1: 这个船以前7米长，2米宽，很低啊。弟弟的妹妹在这里，我们中间结婚了，姥姥在那边睡觉，祖祖辈辈都在床上。
0: 61岁的江成才在船上出生，在船上长大，连家船民的艰难生活他记忆犹新。
2: 医疗无保障，生命无保障，财产无保障，我们连家们这个伤无保障，这个房子一切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房子，我们赚钱的工具就在一条船上，梦想什么时候跟他们一样的生活。
0: 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把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畲族群众搬迁下山列为扶贫项目，2000多名连家船民终于住在了安稳的陆地上。江成才搬上岸后，搞养殖、干基建，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畲族困难群众，整体搬迁到山下的赤溪中心村，开启了挪穷窝、拔穷根的脱贫之路。

0: 廉价船民上岸，畲族群众下山，宁夏吊庄移民，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后来的异地扶贫搬迁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模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千上万困难群众摆脱了贫困的枷锁，在新的家园奔向小康生活。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闽宁协作最铿锵的誓言。1997年3月，从福建八个市县选调的八名干部辞别故土，奔赴宁夏，分别到八个贫困县挂职。卓金贤挂职西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两年的挂职生涯是卓金贤无比珍视的经历。习惯做笔记的他，至今仍珍藏着当年的记录。
1: 这个就是整个闽宁村志愿基地第一次会议里面确定的这个目标任务。大鹏呢，6月10号要建好第一座，7月底要完成，那么材料准备场地。
0: 一字一句浸透着帮扶路上的艰辛，一页一册写满了攻坚克难的决心。从劳务输出到饮水安全，从吊庄移民到产业培育，一项项工作在他的笔下铺陈。然而初到西海固，帮扶工作千头万绪，从何破局？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紧迫的民生之需。
1: 当地老百姓要脱贫，最快的办法就是要把老百姓带出去打工，所以才有后来我们莆田这边好多的电子企业，还有那些铁革厂等等，到西吉那边，我就把工人送过来。第一批来的90几个人。
0: 1997年，宁夏90多名务工人员挥别亲人，奔赴千里之外的福建。其中就有刚满20岁的董成碧。
2: 咱们这边人还是相信政府，所以虽然是年年不舍，但是还是狠下心来啊。我们当时在路上走了7天7夜，我们整个人身体都肿起来，腿都肿起来。
0: 来到福建，董成碧很快适应了工厂的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务工人员成长为雇员驻福建劳务管理站站长。然而让他无法忘怀的，仍是工友们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那份颤抖的欣喜。
2: 我记得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他发了1080块钱，那时候发的现金发到手里，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从小长到这么大，我100元的钞票我都没见过，这下子给我发了10张。县委书记去看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叫去座谈，问他们的工资多少，他们都说1000左右。他县委书记非常惊讶，他说：“哎呀，你们的工资是我的2倍。”
3: 各位村民请坐下，各位村民请坐下。建设企业招工站的有意向的村民，现在到村委会了解情况。
4: 这都看看有效期表。都可以连村上联系我们到福建去，正规的工厂的企业都有现金都给交这的。
5: 咱们这厂子进来的
2: 这项目。
5: 项目。
0: 从宣传动员到招工组织，从千里护送到排忧解难，董成碧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事业。他帮助过的务工人员累计达15.3万人次， 成为宁夏务工人员在福建温暖的娘家人。

0: 劳务输出，效果最直接、最明显，可以当年输出、当年受益、当年脱贫。那那边工资，那比他们这个那个年收入没办法比。
1: 这是一条用汗水和希望铺就了康庄大道。30年来，闽宁两地先后建立了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累计帮助宁夏劳动力赴闽就业33.5万人次。2018年，雇员青年陈满库来到福州。从田间地头的农民到现代企业的产业工人，陈满库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2: 刚被分到前线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我已经想打退堂鼓了。我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人家又小又嫩的时候去做的，我这个粗手粗脚的可能干不了这个事情。我不想被别人说，哎，你做事不行。你能做好的事情，那我也能做好，都是两只手，为什么你能做好我做不好呢？是我们比别人差还是咋回事？所以我就给自己心里想，我一定要努力。
1: 不服输的陈满库勤学苦练，一步步成长为公司的业务骨干。他的月收入从在家乡时的不到2000元攀升到8000多元。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并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2022年，陈满库把家迁到福州。这座改变了他命运的城市，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林下日报的摄影记者王猛，30年来一直用镜头追踪西海固的沧桑巨变，用快门将时光凝固，把苦难与希望一并收藏。

0: 30年的采访，让王猛感受最深的是水给老百姓带来的喜悦。水是西海部千百年来的泪，是这片土地最深最痛的伤疤。有诗人曾描绘，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对口帮扶的硬仗之一，是向缺水这个千年顽疾宣战。打激情，修水窖，引黄河，调泾河，荒原变绿洲，旱源成沃野。在王猛的镜头里，当水喷涌而出的那一刻，无数张笑脸绽放在干涸的土地上，那是西海部人民走上幸福路的最美见证。
1: 一喷涌而出来的时候，那老百姓直接就上去拿手就捧着甘甜水就那么喝，真是幸福水。老百姓说能在家门口能喝上这样水，真是要感谢共产党，哦，感谢政府。你去记录他们的时候，你的情感都跟他们在一起在跳动，就像节日一样。
0: 从输血到造血，

0: 从资金援助到产业培育，闽宁协作的不断升级，让一批又一批福建企业带着技术、资金和理念，从八闽大地奔赴黄土高原。1988年，18岁的黄天进怀揣借来的3000元北上银川，从租一间民房做糕点租房，蹬着三轮车送货起步。这个福建青年开始了在宁夏的创业之路。闽宁协作让这位散兵游勇一样的在宁闽商找到了做大产业的机遇和平台。
1: 林大姐吧，就跟大家讲闽宁协作会有多少利好的政策，未来的市场，还有未来的多方面的合作。他呢在会上也鼓励大家在宁夏安心投资创业，未来的呢会越来越好。
2: 人才呢想用咱们宁夏具有代表性的那个枸杞原材料整个应用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来。
0: 乘着闽宁协作的春风，黄天进的企业驶上了快车道。2015年，他当选为宁夏福建总商会会长。
1: 宁夏人对我真的很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很多，所以我心里头是心怀感恩之情啊。在宁夏生活，我们都很幸福。后来孩子呢，孩子也回家乡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把他们又劝到银川来，所以来这边，工作了。后来在这边就成家立业。到现在的呢，我已经有三代人都在银川，外孙都8、9岁了。
0: 黄天进的3个子女都在宁夏出生长大，女婿也都是宁夏本地人。像许多扎根宁夏的闽商一样，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片给予了他们无限温情和商机的土地。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持续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2016年7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2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为新时代的东西部协作指引航向。
3: 闽宁协作承载着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关心关怀。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亲自担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为闽宁协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十分牵挂闽宁协作，并赞誉其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一个生动例子。在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书写了纵跨30年、横跨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缘。
0: 30年来，福建援宁资金累计76.82亿元，实施项目4100多个，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区。闽宁协作模式不断向纵深推进，书写着山海共赢的时代华章。

0: 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我满是感恩。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始终铭记在心。山海不为远，千里同心，这就是我的路。
1: 哎，小兰你好，今天做好了吗？
2: 啊，做
1: 好。
3: 2003年，大学刚毕业的陈建福，作为福建省首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宁夏服务团团长，到宁夏盐池县工作。
1: 你还是尽量都过了。快吗？
3: 两年的历练，让宁夏成为他此后割舍不下的牵挂。
4: 青年的发展能够跟祖国事业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可能会更有光彩。这两年让我们学会了懂得的民情，更懂得的国情，更懂得自己的责任，更懂得自己的担当。我觉得说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0: 从1996年到2007年退休，林月婵往返宁夏40多趟，从吊装移民到劳务输出，从联办医院到援建学校，从菌草推广到招商引资，闽宁协作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倾注着他的心血与热忱。
1: 一次塞上行，终身闽宁情。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也待了那么久，又在一起，都是一件一件事情那样去做，做出来的。
2: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真心实意。他们用真心、用实意、用成效来搞这个扶贫工作，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凝结了他们很多汗水、泪水，有的挂着这个帮扶的干部，甚至在这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这个成果来自。
0: 一批又一批挂职干部，怀揣着“我们一定要帮”的誓言，用脚步丈量宁夏的沟壑良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奋斗的意义。30年来，福建共选派14批254名干部挂职帮扶，7000多名医护、教师等专业技术人才支援建设。两地干部群众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山海情深，如酒般醇厚，如血般浓郁。
3: 战斗是最深。
4: 这里是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5: 恰逢闽宁协作30年，同温山海相拥，共赢发展的大动物人天下。
6: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我们携手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交出幸福花。
0: 当地球迷不约而同地唱下了那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为闽宁协作30年献上最炽烈的喝彩。
7: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旗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铸就了深厚绵长的山海情，成为世界读懂、世人羡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温情样板。这份情饱含着习近平

0: 总书记对宁夏的大爱深情，这份情饱含着党中央对西部民初地区的深情厚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树立了东西部协作的光辉典范。
1: 2026年6月17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闽宁协作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它在向绝对贫困宣战的伟大攻坚中，在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世界难题的无畏探索中，在为实现共同富裕闯出一条康庄大道的砥砺耕耘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跨越山海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他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他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关于承诺、奋斗与希望的中国故事。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江苏如东，欢迎您。
3: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十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十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4: 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5: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知道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门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

0: 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么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1: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 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粗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20S。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3: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

0: 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2: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3: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是吧？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2: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4: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 你没探测到它，它。

0: 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它自己的相控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它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它就可以用它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它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2: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

0: 面超过 F-22。 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形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气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舱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 那么现在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它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它。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它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它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仲，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他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3: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联军称100架战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案仍疑点重重，多人披露涉事航班起飞。

0: 前，阿联酋已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但乙方未提异议。阿曼被指发现涉事飞行员激进化，却未告知他国。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引发日本民众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极其遗憾，将要求美方采取措施。日本社民党党首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国庆假期，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五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

0: 海军陆战队员。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3: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

0: 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1: 高石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五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四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2: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四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五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这也是特朗普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后宣布的又一项最新举措。
3: 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超级智能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汇报工作。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克莱顿向该报透露，工作组将在120天内完成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评估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

0: 物馆等十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公路方面，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启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与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

0: 当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二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1: 树不躲，
3: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

0: 报复啊、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
1: 嗯，
0: 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啊、相类似的目标啊、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啊、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两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啊、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析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啊、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啊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啊进行全面的打击。
1: 嗯，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啊。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2: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像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一

0: 边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嗯，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1: 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儿，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地涅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炸了这两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7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 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

0: 无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我们看莫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
1: 这一次莫什访问乌克兰，不仅有它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了中间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制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0: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2: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0: 缺，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3: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乘虚而入。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0: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

0: 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新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新链动手？
0: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新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新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啊，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冷空气南下之后，把明显的秋意带给南方。南方大部一方面阴雨结束，转为干爽，同时呢气温下降，告别炎热。今天下午两点，西南、华南多地啊，可以说是降温非常的明显。城市中像是福州和昨天同一时次相比啊，气温下降了12.3度，凉意突出。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依然会有冷空气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气温呢会随之产生小幅的波动，其余中国大部气温回升，温差拉大。从最高气温来看啊，明后两天20度以上的范围会覆盖南北方多地，25度以上的暖意也会蔓延到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南部等地。城市中呢，像是西安，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石家庄呢在28-29度，可以说是暖意十足。白天加速升温，使得昼夜温差迅速拉大。明天除了西南和华南，中国其余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北方多地甚至超过15度或20度。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4到21度；通辽晴，6到20度；达州多云，15到27度。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度；曲靖多云，10到20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4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河内多云转晴，22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6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渥太华晴，3到11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25到32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啊！
3: 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
5: 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6: 老师，你好。
7: 同学，
0: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4: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4: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5: 来，把衣服穿好。
8: 好。
0: 造型要精致。
8: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5: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5: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5: 来，
4: 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8: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5: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4: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9: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4: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

0: 我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1: 抢节奏了，五六一拍。
2: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首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8: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7: 这绳子它虽然硬，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8: 放上去，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7: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8: 太危险了。
7: 你看得起吗？
8: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塑匠。

0: 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1: 家里面之前的1.0、2.0 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攀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它以后会长出很
2: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也粗，解锁也麻烦。
1: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2: 俺是奶牛给你的。
1: 止坠器这个叫。
2: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1: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第二。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1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1: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1: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2: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1: 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
2: 还现在由于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0: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2: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0: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1: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3: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1: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
4: 有声音吗？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3: Hello， 我是张大强。
4: Hello， 我是梦梦。
3: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0: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 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百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3: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0: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3: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了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0: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0: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1: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2: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1: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3: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4: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5: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6: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1: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7: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1: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詹星元一样，五百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
1: 哎呀，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0: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

0: 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6: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8: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9: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0: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

0: 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4: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5: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4: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6: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7: 好，这边。
4: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 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4: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8: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4: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 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1: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9: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1: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0: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1: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1: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2: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3: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14: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5: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 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积雪幼鱼，刷新

0: 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充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0: 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
1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香姨姐，
1: 哎，阿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两个妹妹出事儿了。
1: 哎，阿春，你别乱想了，做梦终归是做梦，不是真的。
2: 这次不是，我感觉特别不对，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帮我查查台湾那边家人的情况。
1: 算我求你了。行，你先别着急啊。
3: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是不肯放过他。
4: 孙景军女士是一位非暴力的持不同证件者，就是这样一位非暴力的女士依然惨遭杀害。

0: 呼吁台湾当局尽快停止恐怖的政战制度，早日结束强人威权的统治。
1: 目不明，耳不聪，错断阴阳。阿菊不明不白的死了，他死的冤枉啊！你们要主持公道啊！阿菊啊，他死的冤啊！
2: 高国昌，你听清楚了，现在皇甫在清已经在狱中绝食了，看你怎么收场。
3: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不会再出纰漏了。

嘉欣哥，为了活着的人，你也要保重身体啊。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

0: 我顶住，不要放他进来。喂，喂，
1: 别动，
2: 别动，都别进来，
1: 别动，
2: 都别进来，别动，
1: 别动，
2: 高国昌，别动，我要见阿果。
0: 再见啊，冷静啊，
2: 我要见阿果。
3: 阿果已经疯了，他为了钱跟黑社会火并。阿菊就是他失手给打死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老
2: 我要你带我见阿果，
3: 他真的已经疯了，
4: 都不要动。贾兄哥，
2: 别进来，
5: 别冲动。
4: 高国昌，你要是再不让见阿果，今天小命就没了。

0: 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果，阿
1: 阿国，阿国，你开开门呐，阿国，阿国，阿国，开门呐，阿菊啊，阿菊，爹爹给你上香了。
2: 爸，振兴啊，哎，爸，阿果他在家的时候，他有没有留下过什么东西？像是字条啊，或者是录音带之类的。
1: 字条？什么是录音带啊？
2: 啊，您再好好想想，就是阿果在家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说过，我要是回来了，有没有东西交给我？
1: 哎呀，我想不起来了。哦，对了，那天晚上我看见阿国他在。

0: 老婆呀，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在忙活什么呢？啊？
1: 爸，这个金毛掸子把太滑了，不好握，缠上就好了。
0: 哦。
1: 等再亲哥回来，记得给他试试。
0: 哎呀，手真巧，啊！好啊，早点睡吧，啊。

0: 就是这个。
1: 知不知道啊？现在你的身边都是特工，已经被监视了。
0: 我知道。对了，阿国怎么样？
1: 这是一份录音，是阿果偷偷录下的。
2: 这么说的话，阿果没疯。
1: 他如果不装疯，活不到现在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们不能再忍耐了。
0: 放心吧，以上我说的全都是事实。诸位，我手里现在拿着的
3: 就是军情处高官
0: 高国昌指使他人杀害孙警局女士的录音，这就是铁证。

0: 高先生，奉上峰旨意，从现在开始解除你的一切职务。
1: 要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0: 你现在还不能走，要走也只能跟我们走。
1: 怎么要逮捕我？没有先生的命令，你们谁都不能逮捕我。

0: 高国昌
1: 为台湾贡献了一生，
0: 没想到会落到这个结局。

0: 阿菊无论如何都要回来。阿果，你穿这个干什么？快把它脱下来啊！
1: 孟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家特别可怜？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其实，最可怜的是我的再亲哥，他以前是个大人物，是个大英雄。 可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现在变成了无业游民，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2: 阿果呀，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些了？
0: 再亲哥，我大姐走了，有我二姐，二姐走了，还有我，我要嫁给你，再亲哥。
3: 胡说八道！
4: 阿果，
3: 阿果，你胡说什么呀你？你快，
2: 我不，
3: 你，
2: 我就要嫁给再亲哥。
3: 爸。 怎么回事啊？阿果在住院期间，高国成派人给他注射了大量的不明药，现在他脑子坏掉了。
5: 他怎么这么丢人啊？
3: 阿海，来，
2: 阿果，
3: 来来来，
2: 再亲哥，再亲哥，我们结婚吧！
3: 你别
2: 再亲哥，
3: 在房间等我啊，阿果。

0: 子清，阿菊临回来之前交代给我一些事情，我得告诉你。
1: 什么？你们怎么能让他知道这件事呢？啊！
2: 国内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能瞒得了他吗？

0: 太单纯了。
1: 为什么呢？他只是回来看看亲人，回去说了几句真话而已。他做错什么了？他没有杀害他。

0: 你还记得他教咱们的那首诗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1: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一头，新娘在那一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0: 你知道孟公子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吗？
1: 什么事？
0: 他说阿菊在回国之前托他一定要找到美国一个著名的治疗乳腺癌的医生。他说阿春得了乳腺癌。
1: 阿春得了乳腺癌？
0: 阿海，你一定要帮我打听到阿春的消息，我不能再失去他。
1: 放心吧，蔡青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阿果现在怎么样了？
0: 他的记忆力严重受损，精神很不正常。
1: 医院的诊断结果怎么说？
0: 医生说，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亲人被刺杀，造成了精神分裂，而后来又用了过量的麻醉剂，对大脑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1: 这一家人太可怜了。

0: 钟毅，你咋来了？我要跟你说两件事儿。不着急啊，坐着说。哎呀，真的不用了。哎，着啥急？坐着说。哎呀，
1: 真的不用了。
2: 我跟倒水去。
0: 我刚才碰到香姨姐，香姨姐跟我说，在青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了，而且还一直帮咱照顾家人呢。
2: 你啥意思啊？
0: 我没啥意思。
2: 没啥意思，你跟我提他干啥呀？他要是真对咱爹还有咱小妹好，他就应该拼死保护好阿菊，阿菊就不会死。
0: 哎呦，你扯哪儿去了？还有第二件事。
2: 你说。
0: 他说，境外有一个情报机构一直在关心我的健康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的健康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关心？

0: 问题。
1: 境外机构查你的身体问题？
0: 嗯。
2: 先坐下，我来问问。
3: 林书记你好，我想问一问，到底是哪家境外机构想打听我们家阿春的身体状况啊？到底几个意思？
4: 哦，是，我也是刚得到确切消息，确实有一个境外的情报机构在打听阿春的健康状况。
3: 能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家境外机构吗？
4: 应该是阿海，但是他没有特别强调是叶忠义的太太。
3: 哼，有点意思。好，我知道了，谢谢林书记。
0: 什么有点意思啊？
3: 确实是有一家境外机构打听我叶忠义太太的身体状况。我在想，是不是咱爹担心咱俩，托阿海打听的。至于说到我太太，咱爹可能认为咱俩现在还是夫妻呢。
0: 你太太应该是小华呀。
3: 啊，
2: 咋了？
5: 哎，干什么去？

0: 找到了！哎，你们都去哪儿啊？啊！
1: 哎，你好，那个水从哪儿接呀？
0: 哦，那边。
1: 哦，谢谢。

0: 哎，在行哥，你怎么来了？
1: 怎么样，有阿春的消息吗？
0: 在行哥，你知道的，情报部门的人打听这私事那不容易的，你再等等，咱们坐会儿吧。
2: 啊，不了。阿海，你能不能先借我一些钱？
0: 出什么事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带阿国去看看病。
0: 啊，等等，再宁哥，我还有。

0: 就这么多了，好，谢谢。对，金哥，你现在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啊？
1: 有阿春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2: 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些声音，却又不知道谁在讲话？又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3: 对对对。嗯，他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幻听现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接电话的时候，特别对方是一个。
2: 对不起，大夫，我最近总是记不清过去发生的事儿。
0: 阿果，不要来回走，回来坐好。
3: 醉心哥，你叫我干什么？我让你
0: 坐下跟医生说。
3: 医生，我为什么要看医生啊？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毛病的？
3: 我有什么毛病？
0: 哎，你刚刚不是说你总是忘记过去的事情吗？
3: 我说过吗？

0: 千万别紧张，刘主任跟我说了，他已经做了很多例这样的手术了，啊，放心吧。
1: 阿春姐，他的头一到阴天就发作，以前服用的镇痛药安乃近不能再用了，我已经把新药都放到了卧室写字台中间的那个抽屉里。
0: 行了，说这些干什么呀？净说些没用的。你现在呢，应该平静一下，踏踏实实地进去做手术。你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相信我，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2: 你好，是唐小华女士吗？
0: 啊，是。
2: 啊，好的，请跟我走。
0: 去吧。拜托你们了。

媳妇儿啊，伤口还疼吧？没事儿啊，很快就好起来。

0: 这一天也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啥也不吃哪能行啊？
1: 哎呀，好啦，多大事儿啊！啊，不就做个手术吗？看给你愁眉苦脸的。
2: 你是谁呀？你是我媳妇儿。
3: 你唐小华变成啥样我都喜欢，绝不嫌弃你。
4: 相爱，相爱的，
5: 你出去吧，我想睡会儿。
0: 我回去可以，但你好歹给我吃口水果的。
4: 把嘴张开，哎，
5: 我真的想休息一会儿，你出去吧。

媳妇儿，我跟你说，没有啥过不去的坎。你唐小花永远是我叶中义的老婆，这个改变不了。无论你变成啥样，我都要你。

0: 只要你好好的，知道吗？
1: 我累了，你让我睡会儿吧。
0: 别激动，别难过，一难过这个伤口不利于愈合。你不想见我没关系，可是嫂子大老远过来看你，你到底见不见呢？
1: 你怎么不早点说，快快让她进来。
0: 我也想早点说，可是我得让你这个臭丫头把情绪稳定了再见大伙儿啊。
1: 我好了，我没事，快让他进来吧。
0: 别动，你别动，伤口刚红上。
1: 我这样行吗？
0: 美着呢，我叶忠义的老婆比谁都好看。把嫂子叫进来了啊，你们好好聊聊。莲花，
2: 嫂子
3: 怎么样？
2: 人是醒了，但这丫头呢，现在跟我闹情绪，说啥也不搭理我。要不您帮我好好劝劝她。听说您来了，挺高兴。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2: 哎，
3: 对了，我这走得太匆忙了，也没带什么东西，就买了点水果。
2: 人来就行了。
3: 那我就先进去了啊。
2: 哎，你好好劝劝他。
3: 好。

0: 阿春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垦荒队里有一个戴着眼镜儿、手风琴拉得特别棒的小伙子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快乐的手风琴。
1: 你别说呀，我对他印象还是很深的呢。我记着他那会儿没事就给大家伙念英国的什么美国的诗什么的，对不对？
0: 哎呀，
1: 哎，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呢？你还跟他有联系啊？他现在过得好吗？
0: 他呀，他回到杭州老家以后，先是在一家国营厂上班，后来还考上了大学呢。
1: 哦，是吗？
0: 毕业以后啊，就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了。而且他还一直单身独居着，这不久以前也是被查出来得了癌症，也是刚做完手术，在医院里正在进行康复治疗呢。
1: 他也得癌症了？
0: 我们垦荒队里的小伙伴啊，都说他一直未婚，是因为我。其实，他现在身边很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伴他的，而且我们都同病相怜，这癌症病友更应该在一起，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所以我想离婚去杭州。
2: 快跟我说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啊，
3: 没有。
2: 在这儿等会儿我啊，我去叫大夫看看是不是什么手术后遗症之类的。
3: 阿春姐，阿春姐，你坐下，听我说，快坐下。
2: 好，我听你说。
0: 我跟钟毅吧，虽然在一起
3: 生活了20多年，
0: 但我们是什么情况你很清楚。可是我跟那个小眼镜就不一样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而且这癌症病友更容易沟通，我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而且
1: 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唐小华？
2: 是，医生呢也再三的提醒我说，做了这个手术的人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1: 可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说了些什么？你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编这种谎言，你觉得你能骗过我吗？能吗？
2: 小华，我们都对你有信心，你就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吗？我告诉过你了，手术很成功，非常成功，你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我已经不 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想去杭州，他真的在等我，他真的对我很好的。我现在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阿芝姐，我求你，我求求你，你跟钟毅在一起吧。

0: 刚刚收到消息，他们从北京回到泰州了。
1: 病情怎么样？
0: 现在还不知道。
1: 关键是我过得去吗？
0: 过是过得去，但是有风险。
1: 这不是问题，我又不是第一次去了。
0: 那好，明天正好有我们的船北上，你到泰州之后换小渔船，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衣物。
1: 好。阿海，我岳父他们父女俩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1: 谢谢。

0: 像我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移居台湾的，所以我想求你帮帮我，能不能让我的申请快点批下来？
1: 您是孙景春女士吧？
2: 必须登报发表，来台合作宣言，才可以到台湾与家人相聚。
1: 孙景春女士，不回台湾了，你们可以走了。
2: 你现在马上从香港飞台南，我从台北赶过去。
1: 出什么事情了？
2: 孙家妇女带着一瓶安眠药不见了。
1: 我怀疑啊，他们现在去了台南的老房子。

0: 阿琛，你去看过小华了吗？
1: 看过了，他现在已经回去休养了。
0: 哦，他情绪怎么样？
1: 唉，就那样吧。啊，香姨姐，我约你出来是让你帮我忙的。我想去台湾。
0: 去台湾？
1: 嗯。
0: 为什么？
1: 我想我家人了，想爸爸了，想妹妹了。而且现在咱们的新政策不是已经出台了吗？像我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移居台湾的，所以我想求你帮帮我。我要是递了申请，能不能让我的申请快点批下来？
0: 不对呀，你怎么会突然间想要去台湾了？是不是小华跟你说了什么？哎呀，阿春，这小华现在是个病人，他说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不行，你不能去台湾，我不允许你去台湾。
1: 你当初可是你把我留在大陆的，害得我不能跟家人在一起。我告诉你啊，这个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自己看着办。
0: 好你个孙景春啊，啊，你现在在赖我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更不能让你走了。我要让你在大陆好好的度过你的下半辈子，过幸福的生活才行啊。
1: 你不觉得人最幸福的就是跟亲人在一起吗？都这么多年了，我没跟家人在一起，现在孩子也大了，建军也不用我操心了，自己可以闯了。
2: 所以我想去
1: 看看我爸，看看我妹。阿菊也刚走，他们真的需要我。
0: 你这么说我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国家对台属的政策是来去自由，你随时可以走。不过我真的希望你走了以后能经常回来看看我们，别把我们给忘了。
3: 我走了我就不回来了，你对我又不好，我干嘛回来看你？
1: 讨厌。放心吧，我一定回来看你。
4: 此时的黄甫在清心系阿春母子，多方辗转，以投资的身份从香港来到大陈岛，找到了阿春。
5: 阿春，
1: 你怎么，你怎么会在这儿？
5: 我听说你生病了，专门回来看你。
1: 你就是为这件事情回来的？
5: 是的。
1: 是误会了，生病的人不是我。
5: 你不要骗我，我托阿海打听好几次你的消息，可都没有得到准确的信儿，我所以才专门过来。
1: 我没有骗你，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真的没事儿。
5: 那就好，那就好。阿春，跟我一起去台湾吧。
1: 我家里人还好吗？
5: 他们
1: 怎么了？
6: 阿海啊，你跟我们说句实话吧，在清到底有没有事儿？如果真的有事儿，阿国也死了心了，啊？
7: 啊，伯父啊，你误会了，在清没有事儿，他只不过是去大陆了。
8: 去大陆？
7: 对。
8: 为什么去大陆啊？
7: 因为你大姐病了，在清哥放心不下，过去看看她。
6: 是这样。阿果，阿海哥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吗？在清哥没事儿啊，这下你放心了吧？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等他回来，好吗？安静点啊，回屋去吧。再见哥，再见哥，他是要把我逼疯了。

0: 最近我睡眠不好，去了趟医院，医生啊让我吃一些有助睡眠的药，给我开了个方子，我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你再给我买一点啊。
1: 您说的是安眠药吧？
0: 哎，是。
1: 那可是管制药品，不能随便开的呀。
0: 哦，那就算了吧。
1: 啊，没事，我可以帮您办到。这样吧，过两天我给您送过来。
0: 哦，谢谢你。

0: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现在家里面，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需要亲人去关心他们。哎，还好有阿海在。我每次出门，都托阿海照顾他们，我才放心。
1: 在清，你为我做的很多了，谢谢你。
0: 不要跟我说这些，就跟我一起回去吧，好吗？
1: 你先回去，我会去的。我已经提交了申请了，等申请批下来，我就回去。
0: 你递过申请了？那就好，那就好，我可以在香港等你。阿春啊，我这次过来，还很想见一见我们的儿子，可以吗？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清，建军现在很好，儿子出去打拼了，他说要干出一番事业才回来，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他很好，你就放心吧。
0: 这些年是我亏欠你们，我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所以从现在起，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补偿你们。那我就在香港等你。

中夜，原谅我现在才对你说心里话。这些年，别看我们夫妻一场，风风雨雨一路过来了，可我心里总沉甸甸的，甚至是有些感情也未能向你全部释放。

0: 小华呢？小华，
1: 别叫了，走了。
2: 他真的走了？
0: 那你还在这儿坐着，为什么不去追，不去找啊？
1: 追了，找了，找不到。姐，你也要走吗？这小华一声不吭就走了，你也要走？哼，你们是都不打算要我了，这个家也不像个家了。

0: 中隐，没有人不要你。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了，可以去看看咱爹咱妹妹，你说我能不走吗？至于小花这次走，你们两个夫妻二十几年了，她这次不辞而别，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呢？你有没有责任？
1: 姐，我知道小花为啥走，她是想让我把你给留下来，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只是这个傻丫头她用错了方法，我理解她。你放心，我会把她给找回来。至于刚才你说到的责任，我倒想跟你聊点心里话。打从跟小花结婚的那天起，到现在也算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年也算是风风雨雨过来了。我终于对待她唐小花问心无愧。建军、江山、秀姑，我都给拉扯大了，我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对于这个家，我有担当。终于这辈子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姐知道

0: 钟姨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我和你一起，咱们把小华找回来，好不？
1: 哎，姐。
0: 啊。
1: 累不累？
0: 累啊，不过为了你，再累我也愿意。
1: 我觉得咱们姐弟俩好多年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走喽。
0: 嗯。
1: 哎，你怎么知道小华就一定在这儿呢？
0: 我告诉你，钟毅，我们女人之间还有好多秘密你不知道呢。
1: 就我傻，对吧？
2: 对，就你傻。
1: 姐。
2: 嗯。
1: 这封信是我写给咱爹还有阿果的。
3: 你到了台湾之后啊，转交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很想他们。
2: 好，这么厚啊，昨晚上写了一宿吧。我一定给你带到啊。啊，我这次去台湾还会见到一个人，你有什么话想让我带过去的吗？
1: 皇甫在请，对吗？
2: 啊，钟毅啊，顺着这条路上去，你再走一会儿应该就能看见小华了。交给你个任务，你这次必须把小华给我带回家。嗯，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姐，谢谢你。
2: 谢啥呀谢，快走吧，快去快去快去，
4: 保证完成任务啊。
1: 一定。
5: 我后悔啊，在亲那天走啊就应该把我带着。
6: 那怎么可能呢？
5: 怎么不可能啊，我不想在这儿待，我想回家。哎呀，离开大陆的时候阿春就让我们留下来别走，我还跟他说共产党会把我们当成匪鼠给枪毙了，结果呢，可笑不可笑啊，根本就不可能。哎呀，后悔啊，没听他们的话，到这个地步骨肉分离，阿菊死了，现在阿果又疯了。
6: 伯父，当初确实没有办法，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5: 你说我能不想这么多吗？阿海，所有的担子都在我这儿啊。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是身心疲惫，整夜整夜睡不着啊。哦，对了，我那天托你买的那个安眠药你替我买了吗？
6: 哦，带了。您看是不是这个？
5: 对，就是这个。
6: 我先去看看阿果。
5: 哎，你去吧。春在那边能过得好一些。

0: 啊，我没干什么。哎，你怎么不睡觉啊？我睡不着。哎，怎么有两张车票？
1: 哎，你给我。去台南的。阿果，我想回台南一趟，看看我们那家里边还有什么值钱的。把它卖了，贴补家用啊！
2: 爹，别逗了，咱那破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全卖了还抵不上两张车票呢。
1: 你真会说。啊，阿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可没跟任何人说。
3: 什么事儿？
1: 咱们台南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啊，皇帝时期的玉佩。还有珍珠，是我们老孙家的传家宝。我把它偷偷埋在台南家的那个菜园子里边了。这次我想回去啊，把它挖出来卖。这样啊，咱们就有钱了。你蔡新哥啊，也用不着操心了啊。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爸，我们什么时候走啊？等我们有钱了。你一定要把我跟蔡新哥的婚事办得漂漂亮亮、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
1: 哎，好，好，好，一定办得最风光、最热闹、最漂亮啊！

0: 小花，你为什么这么傻呢？
1: 啊？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共同面对。
0: 医生说了，你的手术非常成功，你为什么要这么一声不吭的就离家出走呢？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着急？你就忍心这么抛下我，抛下这个家，

春燕，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么多年，从你的身上，我学会了付出。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这种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我不能陪你一起老，但我希望你好好的。

你不在，我怎么能好好的？你是我老婆，你这不是在折磨我吗？啊！我以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跟你道歉，我可以改。我求你了，别抛下我，别扔下这个家，跟我回家，好吗？

0: 你说你一声不吭就跑到这儿来了，冷不冷啊？
1: 饿不饿？
2: 不饿。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2: 这是我当年在垦荒队的时候待过的地方。那时候，每当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我就会来这儿，就坐在这儿。

0: 我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我，那么纯粹，一切都那么美好。可是现在好像回不去了。
1: 回得去，相信我。我也特别怀念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在大陈岛上成天无忧无虑，在海里摸鱼玩水，天不怕地不怕，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一晃30年了，物是人非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你是你，我是我，而今变成了我们，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婆，永远都是。相信我。

0: 喂，哪位啊？
1: 哎，阿海，是我。
0: 在清哥，你回来了？
1: 我刚到香港。
0: 哦，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好，你不用担心，我在这儿等阿春，等他过来了，我们两个一起回台湾。
0: 什么？阿春和你一块回台湾？那太好了。
1: 阿海啊，你现在去家里让我爹和阿果给阿春收拾一个房间出来。
0: 好啊，那你怎么不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呀？
3: 但我刚才打过了，没人接啊。要不你过去看看
0: 啊。好
3: 好，台湾见。
0: 台湾见。

0: 险啊。
1: 太君
2: 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4: 啊，我来看看你。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了？
3: 对啊。
4: 这么苦你受得了吗？
3: 那您真是小瞧我，我比当兵的一点都不差。
4: 好儿子。
3: 对了，你怎么过来了？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吗？
4: 没有没有，家里都挺好的。啊，我来的时候秀姑让我给你带的东西。
5: 知道了。对了，我给您安排个住处啊。
4: 哦，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得走。
5: 去哪儿啊？
4: 我要去台湾
0: 看你外公，
4: 不过我要先去香港，从香港转到台湾去。
5: 我还没见过我外公，
6: 等我混出个样来，把你们都接回来。
4: 好。听我再唠叨两句行吗？
5: 好。
4: 我不在乎你混出什么样来，我只在乎你健康，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啊，在工地里边干活危险，要注意安全，听见没？
5: 听见了。
4: 要好好吃饭。
5: 嗯。
4: 还有啊，没事就给你爸写写信，你爸跟小华妈妈老惦记你。
5: 好。
4: 我这趟过去啊，也不知道待几天，应该很快就能回来啊。行了，该说的也说了，那我走了。照顾好自己啊。
5: 好。

0: 妈，你一定多注意安全。
1: 好，妈知道。
0: 我一定常回家看看。
1: 那妈走了啊。
0: 一路平安。哎，
1: 回去吧。
0: 哎，
1: 回去。

哎呦，阿国，你再这么浇，花就要给你浇死了。你给我什么？

0: 孙景春。您是孙景春女士吧？
1: 是，我是孙景春。
2: 你们是？
0: 我们想跟你谈一下你移居台湾的相关细节。
1: 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
3: 这是台湾的规矩，必须登报发表来台合作宣言，才可以到台湾与家人相聚。

0: 我也只是听说过有这个政策，以为过了机场就没事了，我没想到他们会追到这儿来，只是个形式。
1: 听我说，孙景春女士不回台湾了，你们可以走了。
2: 不行，既然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3: 这合作宣言必须发表，
1: 签字。
2: 放肆！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回台湾了，还要怎样？
1: 也行，那孙女士就永远别想踏入台湾岛。走。

0: 我真的永远都不可能去了吗？
1: 不会，我给阿海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来，你好。
2: 你好，
1: 我想给台湾那边打一个电话。
2: 好的。
3: 喂
4: 喂，阿海，是我。
3: 哎呀，我的在亲哥呀，你总算给我打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4: 我在香港啊，刚接到阿春。
3: 好，那我知道了。你现在马上从香港飞台南，我从台北赶过去。
1: 去台南？出什么事情了？
3: 孙家妇女带着一瓶安眠药不见了。
5: 我怀疑啊，他们现在去了台南的老房子。
1: 你确定吗？
5: 现在
3: 说不清楚，你就按我说的做。咱们台南见。
1: 好好好，我马上去台南。
6: 怎么了？
1: 阿春，我现在可能马上要坐飞机去台南。
6: 现在这么急呀？
1: 阿海说你爹和阿果他们俩去台南了。
6: 他们两个去台南干嘛？
1: 说是他们俩带着一瓶安眠药去的。
6: 啊，
1: 别着急，我现在过去一定能拦住他们。
6: 啊，那你快点去啊。
1: 好，我到了马上联系你。
4: 我去了就联系你啊，我先过去了。

0: 他们俩是服用了一点安眠药，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1: 一定帮我照顾好他们。我已经留下来了，
2: 是你的朋友帮我。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1: 我在会上跟领导提出了你，
2: 想要在香港建立中转站的这个想法。
1: 领导表示大力支持。不但我得过去，我还得带着台生一块儿过去。我娘要是见不着台生，她这一辈子是闭不上眼的。

阿果，别愣着吃啊！啊，你看这都是什么菜啊？都是你最喜欢吃的，爸爸特意做的啊！来来来来来，来吃啊！拿四季豆，哦，来，给你夹。管你吃吃干什么？吃啊啊！哦，对了，你看这是什么？可乐。

你觉得爸爸怎么样？哎呀，我是老糊涂了，我怎么问你呀？你知道什么？

0: 爸无能，
1: 对不起你们三姐妹。你想你大姐，她在大陆，虽然有忠义陪着她，可怎么得了那个病？我看也看不到她。哎呀，还有你二姐。爸，这怎么走？临走的时候，我都没见上他一面，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阿国，你能理解爸爸的心吗？现在成这个样子，爸爸无能为力呀，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你爸爸这一辈子无能，就喜欢拉个琴，唱个戏。又怎么样？咱们来台湾，有人请我吗？没有。
2: 咱们现在只能依靠你，皇甫伯伯的照顾。可皇甫伯伯家业众多。
1: 猪要皮，人要脸，咱们老孙家得要脸面，不能再去麻烦再亲了。

0: 说的我都听懂了，我也想大姐，我也想二姐，我知道，我知道在青哥心里只有大姐。你放心吧，我以后都再也不会逼他娶我了。爸，
1: 老公，你没疯啊？
0: 爸，你不要难过，我和姐姐都不会怪你的。你要好好的，我想我二姐了。
1: 爸爸陪你去见你二姐。可乐啊！

0: 阿国想他妈，想他二姐，我也陪他去了。再清啊，你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孙家给你磕头了，我们就先走一步了，来生再见。
1: 医生，他们怎么样？
2: 幸亏送来的及时，要再迟一步，真的没得救了。你们在这先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出来了。
1: 谢谢，
2: 谢谢。

0: 先回房间休息，我帮你接这个电话吧。
1: 哦，不用了，谢谢你啊，我还是自己在这儿等吧，你去忙你的，没关系。
0: 好的。
2: 喂，在清，是不是在清？喂喂
3: 喂，阿川，
2: 在清，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俩是服用了一点安眠药，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医院呢，放心吧。喂，阿春，阿春，
2: 再见，谢谢你，一定帮我照顾好他们。

0: 我要去香港找阿春。三强哥，我知道你想去香港，把这发生的一切都告诉阿春，是吗？
1: 知道阿果现在的情况，病情越来越严重。
2: 阿海，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觉得，如果你娶了阿果，阿果的病会好，他爸的心病也会好。

0: 才行哥。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心里有多苦，我能不知道吗？但现在咱得先救人呢。
1: 都是我的错，我皇甫在庆这辈子太失败了，是我对不起他们孙家。

你听着，我是不可能娶阿果的，她是阿春的妹妹，我怎么可能再做对不起阿春的事？

0: 在情歌，
1: 阿果的病越来越严重，你要赶紧拿主意。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呦，奶奶，您慢点。
0: 中医啊，
1: 哎，
0: 你有阿春的消息吗？
1: 奶奶，现在还没有呢。
0: 也不知道阿春在台湾都安顿好了没有。
1: 奶奶，您别担心，这香姨嫂子跟我们说都安顿好了，对吧？
2: 是啊，奶奶，您就放心吧。哦，我们已经问了香姨姐了，她说只要有消息就会立刻告诉我们的。
1: 嗯。
0: 你说阿春能见到孩儿吗？
1: 当然会见到，当然会见到。再说了，
2: 是啊，
1: 阿海在那边不是和我爹他们在一起呢吗？啊，
2: 阿春姐不是答应您了吗？说找遍整个台湾也要把阿海找到的。
1: 嗯，对。
0: 我想阿海了。
1: 我知道。
0: 你说阿春能见到阿海，对吧？
1: 一定会找到的。
2: 会的，
0: 会见到的。
1: 嗯，好了，您先在这儿歇。

0: 阿春，你怎么在这儿啊？家里怎么样了？哦，放心吧，没事了。真的没事了？没事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春，我是一直没告诉你。阿果呢？他这里精神方面有问题。啊？ 精神方面有问题，很长时间了，他就想嫁给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阿春，阿春。
2: 阿春，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我听你说，阿果已经闹了很久了，他的精神状况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我这次专程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个事实。我真没办法了，阿春，只要能让阿果好起来，让他变得正常，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只有你。 你是知道的，阿春，我们现在只能面对现实。我想现在，只有我们的亲情才能让他好起来。阿春，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阿果好起来。

0: 什么？阿春啊，你可想好了？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去不了台湾的话，还是先回来吧。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的，好，我明白了，我会替你保密的。
1: 谢谢你啊，香姨姐。等我有了新地址，第一时间告诉你。那我挂了。
0: 再见。
2: 你真的想好要这么做了？你在香港可是无依无靠。
1: 决定好了，你只要能帮我留下来，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我自己能解决。
2: 其实你留在这个地方挺好的，只要你留在这儿，我就可以很方便地见到你。就是怕你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会有很多困难。

0: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会克服。其实我也想明白了，我现在在哪儿好像都不太合适，不如留下来，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1: 我想办法让你留下来。
0: 谢谢。
2: 爸，阿果。
3: 大金哥。哎呦，你可回来了。我帮你看着我爸呢。哦，他知道我没疯，再也不敢寻短见了。
2: 好啊好啊，那就好，以后不要这样想就行了。
4: 还是在青阁最好。
2: 哎，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呢，这是阿春写的信。
5: 什么？哎，这大陆和台湾通邮了？
2: 没有，是在香港的一个朋友转的。
5: 哦，哎，当初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
2: 啊，是啊。
5: 你看看。
2: 哦，对了，我还约了人要先出去，阿果，等一下帮我把行李拿进去啊。
3: 在新哥，早点回来哟。
2: 先走了。
5: 快看看你姐姐来信呢！啊，快！
6: 在新哥，
2: 哎，
7: 在清，
2: 快坐，等你们半天了。
7: 哦。
6: 你一个人就这么出来了，把阿果和伯父扔家里，你放心啊？
2: 放心，我给了他们一封阿春亲笔写的信，现在看得正高兴呢。
6: 哦，
2: 我有话就直说了。现在呢，在台湾，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们二位了。今天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让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8: 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嘛。
2: 是这样，阿春现在滞留在了香港，而且他的过路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他现在呢，是既不能来台湾，也不想回大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留在香港？这除了阿春他自己的私人原因以外啊，还有一个好的愿望，就是他发现呢，只有在香港才能让两岸分离的人联系起来，所以他想在香港帮助两岸离别的亲人转寄书信。
8: 好啊，这是真的好啊。
2: 别光说好，有办法吗？
8: 是这样，现在大陆方面啊，一直表达出和我们台湾沟通的意愿，可是台湾呢也一直用禁令死死地卡住我们。如果说阿春在香港能够把这件事情真的做得风生水起的话，那说不定可以为两岸关系的破冰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果然是个政治家，一套一套的。
2: 好了，那现在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说说吧，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办法能够帮助他留下来？
7: 有。
9: 喂，
10: 向一姐，是我，我已经留下来了。
9: 是一个朋友帮我，现在已经留在香港了，你放心吧。
11: 真的？那太好了。对了，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啊，我刚刚从省里开会回来，
12: 领导明确地传达了中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11: 领导什么态度啊？
12: 中央是希望以多种形式促进两岸的交流，
11: 并且我在会上也跟领导提出了你
4: 想要在香港建立中转站的这个想法，
11: 领导表示大力支持。
9: 真的？
12: 对。
9: 太好了，
13: 我们已经组织了专门的人员，
11: 他们随后呢会给我一些信件，到时候我会寄给你，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寄到台湾他们亲人的手里。
9: 好，好，那你赶紧

0: 寄给我。他们在台湾的那些亲人都有没有地址啊？
1: 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你要下功夫的地方呀。
0: 哦，好，那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我爹、我小妹还有在清，不都在台湾吗？他们可以帮我的。
1: 对了，你暂时不要告诉在清，你有政府的支持，明白吗？
0: 啊？为什么呀？这不是在帮老百姓做好事吗？
1: 是啊，可是我不敢确定台湾当前的政治局势对你会不会不利，所以我只想保护你啊。
0: 我明白了，
2: 奶奶，我是相爷啊。
3: 奶奶，没事的。
2: 奶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啊？
4: 嫂子，奶奶可以听见你说话，但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眼睛就这么睁着。
3: 中风病人最后都会这样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2: 那看样得通知阿春了，这事儿得让他知道呀。
4: 对，嫂子，不但要通知阿春，还要通知阿海，你能不能想办法联系一下？你的关系网比较大，奶奶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他儿子了。
2: 好，我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到阿海。
4: 拜托了。
0: 这是我给家里的信，帮我带回去，千万要记着啊，是从大陆寄给你香港朋友的。
5: 我知道。阿顺，家里面
0: 喂，你好。
1: 喂，阿春吗？
2: 是我。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建军奶奶可能不行了。
0: 啊？
1: 几家医院都已经检查过了，
2: 说让准备后事。
0: 啊，我安排一下，尽快早点回去。
1: 你从香港回来应该是来得及，那你要不要尽快通知一下阿海？
0: 好，那我得想想办法。啊，你放心，我努力让他们见最后一面，好吗？
1: 好，尽快回来吧。
0: 好，
5: 是阿海他娘。
0: 快不行了，他想见阿海。
5: 这几十年了，阿海每天想的就是要见他娘一面。
0: 那就让阿海回去呀，行不行？
5: 以阿海现在的身份，想要回大陆探亲是不可能的。
0: 那你想想办法呀，这是最后一面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阿海见到他娘。我现在就回台湾。阿川，如果这次有什么不测，就只能是这辈子我欠你跟儿子的。

0: 阿海，
1: 哎，蔡金哥，这么着急找我来干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先别着急，你先答应我，冷静地听我把话说完。
1: 我现在非常冷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阿春在香港接到林湘怡打过来的电话，说你母亲快不行了。
1: 什么？我娘怎么了？
0: 你娘现在在医院抢救呢，已经到最后的时候了，快不行了。
1: 那你刚才电话里怎么不说？要不然我现在都到大陆了。
0: 你糊涂啊！我在你的办公室电话里能说这些吗？一旦被监听，

0: 你就是想走你也走不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我是糊涂了。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以你现在的身份，你想过去是不可能的。你就算是过去了，回来也得做监狱。
1: 不行，我必须走。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一个孝字吗？我必须过去。
0: 冷静点，冷静点。我当然清楚，但你要想好了，你过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1: 我想好了，不但我得过去，我还得带着台生一块儿过去。我娘要是见不着台生，她这一辈子是闭不上眼的。大兴哥，我等这一天等了好多年了，不就是个死吗？
0: 既然想好了，那就放心过去，家里的人交给我。
1: 摘星哥，拜托了。
2: 你给我听着，各部门总动员，竭力找到他。
3: 是，局长。
4: 局长，请指示。
5: 马上向先生汇报。
2: 不，向五人小组马上汇报。
5: 就说军情处处长，
2: 黄甫金海父子失踪，疑似绑架或是叛逃。
4: 局长，
2: 再补充一句，就说我们现在在全力查找，尚未最后定论，愿上天保佑，去吧。
6: 是。

0: 我是阿春，我回来了。
1: 你终于来了，奶奶一直很惦记你。
0: 快一周了，就这样不吃不喝，睁着眼睛全靠树叶维持着。

0: 能耗到这个点儿，算是奇迹了。
1: 深深，我知道您在等啊。

阿海一定会回来，一定。

0: 大夫，我奶奶情况怎么样？
1: 准备后事吧。
0: 奶奶，奶奶。
2: 娘，娘，我是你的孩儿啊，
3: 孩儿。
2: 娘，我在这儿呢。
3: 是我的孩儿吗？
2: 是啊，是我。
3: 我的孩儿，他把我看见咱们的孩儿了。
2: 柴生，跪下，我把儿子带来了。
4: 奶奶，我是柴生，我是你的亲孙子。奶奶，你放心，我们挺好的。奶奶，
2: 娘，娘，我在这儿。我知道，我知道，
3: 孩儿，
2: 娘，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这回回来，我就不回去了。我好好照顾你，你就好好养病，啊！
0: 爸妈，

0: 你终于回来了，是条汉子，娘很想你。太生，
1: 叫叶叔叔，跪下。
2: 叶叔叔，
3: 孩子，快起来。
0: 忠义兄弟，起来！

0: 这么多年了，谢谢你们照顾我娘。
1: 咱俩之间不需要说这个，记住了，她是你娘，也是我娘。
2: 奶奶，奶奶，
3: 娘，
2: 奶奶，
4: 奶奶，
3: 娘。奶奶，娘，
2: 娘，
3: 奶奶。

0: 想请你再帮个忙，因为这次回去我可能就回不来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太生了。
1: 你的意思是让太生留下来？
2: 如果真的有机会团聚，好好待我大姐，你们还有孩子，本应该是幸福的一家人。
3: 38年了，台湾的禁令解除了，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建。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4: 我们出发，
5: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3: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6: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3: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里纳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寻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路演。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音乐

舟山锣鼓被誉为中国渔家交响曲，最早起源于航海，船靠码头时用它来招揽客人，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解禁，遇雾时用它来传递信息。与舟山锣鼓一样，舟山渔民号子也是源于海洋渔业劳动，一领重鹤刚柔相济，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巡音乐队不仅与舟山锣鼓演奏队现场交流学习，还与舟山渔民号子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耶罗哈加里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提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0: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
1: 下雪了。
0: 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

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

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0: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2: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3: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4: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5: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6: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8: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9: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0: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7: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7: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其中汽

0: 车已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已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

0: 和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2: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网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 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你看我去出，每个变电所的。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哎，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
4: 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6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 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 ，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
5: 从单点突围到6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6: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物品都满了，水槽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6: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五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7: 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
0: 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

0: 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二三十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两三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2: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3: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七年来，一二三四五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4: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6: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5: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8: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6: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

0: 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

0: 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啊！
3: 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
1: 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5: 老师你好。
6: 同学，
0: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4: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4: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1: 来，把衣服穿好。
7: 好。
0: 造型要精致。
7: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1: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1: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1: 来，准备再来一次。
4: 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7: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1: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4: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

0: 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哎呀，
1: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2: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3: 抢节奏了，5、6、1拍。
0: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4: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它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5: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首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6: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7: 6米多。
6: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8: 这都是我爸爸说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9: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9: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飞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

0: 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1: 这孙子他虽然摁，但是他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2: 爬上去了，不然还在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1: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2: 太危险了。
1: 你看得起吗？
2: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2: 家里面之前的 1.0 2.0 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 3.0 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攀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2: 它以后会长出很。
1: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也粗，解锁也麻烦。
2: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1: 安全带留给你嘞。
2: 止坠器这个叫。
1: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2: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一二。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一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2: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啊，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2: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1: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2: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还
1: 是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0: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1: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0: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2: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3: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2: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
4: 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5: 声音吗？

0: 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1: Hello，我是张大强。
0: Hello，我是梦梦。
1: OK，我们是
0: 是
1: 张大
0: 张大
1: 强
0: 强
1: 的
0: 的
1: 白
0: 白
1: 日
0: 日
1: 梦。
0: 梦。
1: 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把我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2: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
1: 现在
2: 尝
1: 可以看
2: 试
1: 一下
2: 把
1: 这个。
2: 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100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1: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2: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1: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了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2: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等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们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0: 得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2: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2: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滇池
7: 听500里乐队。
2: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8: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2: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9: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2: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10: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11: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12: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13: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2: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14: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2: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

0: 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
1: 哎呀，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

0: 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清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

0: 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2: 啊，
1: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4: 双方
3: 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

0: 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
1: 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5: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1: 主干道了
5: 没错。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5: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1: 而且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5: 是啊，是啊，没错。但是村民很拒绝了，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溃塌下来。
1: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5: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1: 好，您好，您好，青姐。
6: 哎呀，你好，你好，
1: 今天辛苦您了。
6: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5: 有机会再会。
1: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6: 我们的家乡话。
5: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6: 太高兴了。
1: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6: 是。
1: 面积有多大呀？
6: 几千平方米
1: 哈。
6: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在我们酒楼那里。哦，
1: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6: 对
1: 是在哪儿啊？
6: 在镇的外面。
1: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6: 对。啊、养的是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5: 那我来、
1: 吴老师，看你的了。
5: 等一下，不要笑啊！
6: 不笑，稳住。我也稳住。
1: 您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5: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5: 好的。
1: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

0: 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1: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啊，这经常做的事情。
0: 哦，两个手，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1: 我就觉得一箱是这样，试一下。啊，来啊，
0: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2: 三，开始。哇，
1: 还是可以啊。
0: 撒的怎么样？
2: 可以。
0: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1: 是啊。
3: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0: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1: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0: 就是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1: 是啊，
0: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1: 哇，好重啊！
0: 有鱼吗？
1: 有啊！哇！哇！丰收了，
0: 收获还不小。
1: 来，你看一下，
0: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1: 看一下啊，
0: 一二三四五，
1: 大概
0: 四五条得有了。
1: 是啊，有啊，
0: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1: 是啊，
0: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1: 有两斤多，
2: 两斤二三两。
0: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4: 还不算。
0: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2: 我们最大的20多斤了，那大头鱼鲟鱼。哦，
0: 二十多斤。
2: 对。
3: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0: 感觉这个鱼就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2: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0: 就是它的食物。
2: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0: 哦，不喂饲料的。
2: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0: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1: 是啊，你看，
0: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
2: 猴塞雷啊，
0: 是吧？
2: 猴塞雷啊。
0: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2: 辛苦。
3: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0: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
1: 是啊，
0: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1: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2: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0: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2: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浸泡一天就喝那个水。
3: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啊，像青蛙一样这样。
0: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2: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0: 那您家是哪一户？
2: 这户是
0: 这边这一户哈。
2: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1: 这个不是
0: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4层楼啊。
2: 对，这里更多这个4层楼的。
0: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2: 对，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们9楼的师傅。啊，
0: 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2: 是吧？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0: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
2: 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0: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2: 技术难度更
0: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2: 好。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吕燕青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哈，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2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2: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2: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2: 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2: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0: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哈、
4: 啊，对，
0: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

0: 要这么多种配料，
1: 对，
0: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2: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
0: 冬菇，
2: 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0: 嗯，瑶柱，
2: 还有发菜。粉丝
0: 非常细，
2: 还有这个木耳。
0: 那像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
0: 肉馅儿是吧？
2: 肉馅
0: 已经和成肉馅了。
2: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1: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从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0: 从肚子内侧哈，
1: 对，
0: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1: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0: 嗯，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1: 哎对，
0: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1: 嗯对，
0: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1: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0: 哦，用手啊，
1: 对，
0: 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1: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0: 嗯，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1: 也不太用大力。
0: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1: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哦，
0: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1: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0: 我的手真的在抖。
1: 对啊，
0: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1: 所以
0: 这就不行了。
1: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0: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
1: 啊，
0: 这种感觉，
1: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0: 然后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1: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0: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1: 对对，差不多，
0: 是吧？
3: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1: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0: 了。按照它的这个
1: 这
0: 鱼本身的鱼形，
1: 对了，你看
0: 给它填充进去，
1: 对，还要这样的。
0: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1: 所以
0: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1: 对呀，啊，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肉更多了。
0: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
1: 嗯，
0: 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喏，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1: 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去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粉再切成一块一块。
0: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拿起来呢
1: 丰富，
0: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4: 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1: 那个鱼比较真的好吃，很鲜美，
0: 非常好吃。
1: 你补的，你辛苦啊，切多一块。
4: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补到这么好的
0: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对，马蹄。

0: 当然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啊，好弹牙，
2: 弹牙
0: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

0: 了这个生抽。
1: 对，
0: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0: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2: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0: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0: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2: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3: 双
0: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这个意思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桥乡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0: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4: 这个是拉起江门，
0: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1: 对，
0: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5: 江门是上午全馆醒诗团，
0: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6: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诗队。
0: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7: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诗队。
0: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7: 对的。
0: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诗队的队员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2: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诗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意，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意独特的狮形猫。

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情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蹿、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长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情猫步的表演，

各山师艺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
1: 对啊，
0: 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的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的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杯子放低，
5: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诗馆的空间有限，诗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诗意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诗，才有了鹤山诗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诗意，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

0: 作，被称为偏深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深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1: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2: 对对对，
1: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2: 对对 对，
1: 这是什么招式？
2: 这个叫叠掌，
1: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2: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1: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2: 可以，
1: 就是这个动作，
2: 一二三，这样。哎
1: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2: 12个动作。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里面等一下，
1: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0: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拳，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深咏春拳。
1: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头像，
2: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到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2: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2: 正身咏春。
1: 对对对，那古老咏春也 叫做偏身咏春。
2: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0: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2: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2: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2: 对吧？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2: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2: 对
1: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2: 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2: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2: 正身偏身的在用。
0: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12路散手实用拳法。
2: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2: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1: 防守进攻，
2: 防守进攻，
1: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2: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这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下，打下。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2: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不是？
2: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新式咏春拳刚柔相济，

0: 有很强的气息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
2: 转过来，
1: 然后就是搀手，
2: 搀手，
1: 捶步，蹬脚，
2: 捶步，蹬脚，
1: 然后就是冲拳。嗯，再来过。
2: 对，根本没关系。嗯啊，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嗯，
1: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对对对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有啊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2: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桥乡正在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桥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1: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2: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2: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2: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三十三

0: 安济塔埃街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了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呢，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3: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墟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积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墟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墟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墟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4: 哎，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4: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4: 有2层、3层、3层、4层，这1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4: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4: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4: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3层的，
4: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4: 这一个4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4: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4: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4: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4: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4: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啊，走马灯。
4: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4: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1: 还在飘动，
4: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啊。
4: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4: 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4: 哈，
1: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4: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版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4: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 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胡须啊，嗯嗯，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嗯，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0: 它这就主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啊。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 啊，
0: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0: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解非常的方便的。
0: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0: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0: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0: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0: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0: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啊，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政府军当

0: 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5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来看下一条消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

0: 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菲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2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 相关规定

0: 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1: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0: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

0: 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
2: 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 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酒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
1: 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 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3: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2: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4: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 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2: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贫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3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

0: 据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1: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0: 国庆假期，松毛岭之恋红色石经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福建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一步换景，沉浸互动。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轮番上演，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演出深度融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2: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中国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四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4: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5: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0: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6: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3: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0: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7: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0: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8: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两道菜，觉得非常好吃。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

0: 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1: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0: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1: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2026赛季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林大奖赛正赛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得冠军，这是维斯塔潘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也是红牛车队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原定于今年4月在巴林举行，后受中东局势影响未能按原计划举行，随后改至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办。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划

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2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场，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

0: 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啊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啊进行全面的打击。
1: 嗯，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啊。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2: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嗯，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 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

0: 线到底在哪？
1: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0: 你是双方吗？
1: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儿，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炸了这两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7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0: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0: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

0: 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呢，中间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2: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他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们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0: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

0: 输，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的，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啊，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3: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0: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0: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利于返程。多数地方晴朗少云，白天呢暖意十足，但是西北、华北、中北部、东北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十度，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了。今明两天啊，江南华南彻底放晴，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这一带的相对湿度普遍只有30%到40%，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白天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会迅速回升，20度、25度以上的温暖会非常的普遍。北方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重新回到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而石家庄还会达到28、29度。那么在南方，冷空气南下之后，秋意尽显。广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还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0度出头，像是合肥，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早晚需要多穿点衣服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合肥晴，10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柏林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日内瓦晴，12到23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
1: 东方红旋律响彻华语，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月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已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刚少气多力克刚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2: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0: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1: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2: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2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3: 我们来都有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的各种性能，他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你都在那都可以学习到。
1: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2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

0: 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整个设备和原型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0: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1: 最后调试完了，都到十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票，当时用布票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0: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七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2: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0: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3: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钱学森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0: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4: 那是思想啊，人的思想都强到干上了，强到干，强到拼命干，强到加班干。我那说加班以后，那强到加班，那一呼百应。
5: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0: 1960

0: 明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1: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0: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1: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上。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0: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1年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2: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了，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心里没有底啊。
0: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2: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1年的试验，进行了5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0: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

0: 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1: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

0: 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啊！
3: 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
1: 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

0: 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
1: 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快来给我打上来！
0: 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2: 老师你好。
3: 同学你
0: 好。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4: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4: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5: 来，把衣服穿好。
6: 好。
0: 造型要精致。
6: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4: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4: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4: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4: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6: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4: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4: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7: 大家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4: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8: 抢节奏了，5、6、1拍。
0: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

0: 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1: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2: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1: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3: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0: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它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2: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4: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5: 六米多。
4: 哇哦，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6: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7: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3: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7: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3: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6: 这绳子它虽然摁，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3: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7: 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6: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7: 太危险了。
6: 你看得起吗？
7: 好吧，好。
3: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7: 家里面之前的 1.0 2.0 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 3.0 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菲拉达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3: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7: 它以后会长出很
6: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也粗，解锁也麻烦。
7: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6: 俺是懒得给你嘞。
7: 止坠器这个叫。
6: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7: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
3: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一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0: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
1: 没
0: 车
1: 事，
0: 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
1: 那好
0: 我们的
1: 吧，
0: 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呀、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2: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城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0: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3: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0: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
3: 对，
0: 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
3: 现
0: 还
3: 在
0: 有的。
3: 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
0: 对。
3: 得就比较小。
2: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希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3: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2: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0: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4: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1: 声音吧。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4: Hello， 我是张大强。
1: Hello， 我是梦梦。
4: OK， 我们是张大强
1: 的白
4: 日
1: 梦。
4: 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2: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百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4: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2: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4: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

0: 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1: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可能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街道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编曲，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8: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9: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

0: 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1: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2: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3: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4: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0: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5: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0: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詹星元一样，五百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
1: 哎呀，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2: 歼二零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

0: 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十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十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1: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知道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

0: 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 G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 G20S 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 G20 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二零、歼三五和歼十六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2: 歼二十和歼三十五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十六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二十和歼三十五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十五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十六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二十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十五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三十五。但是啊，这个歼二十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二十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二十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十五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三十五以及歼二十，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二零首飞十五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二零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3: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4: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 故障率

0: 太高，哪怕他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是吧？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制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国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

0: 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2: 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舱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 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

0: 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二零虽然个头比 F 二十二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 二十二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二零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二零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他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袭升级，俄对乌袭击扩大到全天，基辅成前线，乌方猛攻俄罗斯炼油厂。中国收紧对日稀土出口后，日本试图依靠废旧空调等所谓城市矿产弥补缺口。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回应正在谈。好，首先来看到俄乌战场攻防持续升级，俄军密集打击基辅核心桥梁，提托新型无人机调整空袭战术，并被爆出正酝酿冬季大规模打击计划。乌方则强化对于俄方远程打击能力，并研制新型导弹。
1: 当地时间四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遭到袭击。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第一大河，自北向南流经基辅，将整座城市分为左岸和右岸地区。河上共有八座桥梁，每天平均有大约600,000辆汽车来往于河的两岸之间。进入十月以来，俄军已连续四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一号和二号，同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南桥遭袭，桥上交通一度中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不得不下车步行过桥。
2: Їду три години з Теремків 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на роботу. Добратися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Нічим. Переїхати мости неможлив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3: Через що знаєте?
2: Через влучання дронів по мостам. Метро не ходить і транспорт не ходить.
1: 3号到4号，基辅北桥成为俄方打击目标。基辅独立报指出，俄军此前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主要桥梁。有乌克兰专家认为，这些桥梁均采用混凝土结构，仅靠一两次无人机袭击根本无法摧毁。俄方的目的可能是制造交通混乱，扰乱基辅日常生活节奏，最终促使民众撤离，瓦解乌方战斗意志。
2: Це сталося вперше, так, але це було очікувано. Це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роз'єднати Київ на правий і лівий берег – це паралізувати його роботу.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面对桥梁受损造成的交通压力，乌政府已计划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浮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四号基辅北桥遭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俄外交部三号曾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以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自今年夏天以来，俄军大规模投入喷气式动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4: 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拆解这架俄罗斯天竺葵4无人机，了解它为什么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精度更高。
1: 据乌

0: 方专家介绍，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不同，新型无人机搭载了喷气发动机，速度更快，高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此外，无人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包括日光、夜视模式和红外等多种模式。
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32倍的数码变焦，使无人机操作员能够从8000米高空观察地形。
0: 无人机飞入乌克兰境内后，普通的 SIM 卡就可以帮助它保持连接。
1: 我们在这架无人机内部发现了两个 GSM 调制解调器，它们可以利用 SIM 卡通过移动网络传输无人机的位置，便于操作员实时追踪。 SIM 卡就插在这里。
0: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2: Here we have the original Garand 2 model.
1: 屏幕上显示了天竺葵2无人机、天竺葵3以及天竺葵系列的最新成员天竺葵5。天竺葵2、天竺葵3和天竺葵4在外形上基本都采用了三角翼设计，但天竺葵5真正打破了这种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它比我们之前在这个无人机系列中看到的任何一个型号都更像巡航导弹。
0: 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8月底开始，基辅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称为前线地区。9月的最后几天和10月初尤其紧张，基辅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而冬天甚至还没有开始。
3: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просто людям буде виживати в таких умовах, добиратися кожен на роботі, кожен по своїх справах.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方截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冬季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主要城市的电力、供暖和供水。据悉，俄方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座主要城市。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但俄方此前多次强调不会针对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另据彭博社报道，2027年俄罗斯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7.1万亿卢布。有欧洲专家认为，新增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很可能流向武器生产。分析人士称，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迫使莫斯科增加自身防御方面的支出。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国防部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乌方远程袭击已导致俄罗斯超过51%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
4: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0: 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致电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敦促该公司加快完成新型弹道导弹 FP9 的研制工作。近期，乌克兰宣布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国产弹道导弹 FP7， 其射程约为250公里。根据燃点公司的说法，更为先进的 FP9 射程将达到850公里，可将俄首都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俄方也在加紧推出新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4号报道，俄罗斯成功测试了用于防御无人机的阻塞气球。据报道，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热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阻拦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
5: В Росс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опыт 41 года, когда небо над столицей от немец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защищали аэростатные заграждения, 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этим вполне неплохо。
0: 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6: 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аэростатов нужн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Капотня?
7: Ну,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щиту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объема площад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удет, ну, минимум 10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комплексов аэрос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лету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редств.
8: 日本近日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这是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实施对俄制裁，而与此同时，日乌高层互动不断，双方防务合作持续升温。

0: 日本政府在10月2号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中35艘船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此外，日方还将俄罗斯33个团体和9名个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日本政府此前已对俄罗斯实施20多轮制裁，这一次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日媒披露，欧洲多国近期密集出台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因此日方选择与欧洲步调一致。有舆论注意到，这是今年8月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方首次出台对俄制裁，但日方官员强调，此次制裁与普京登岛无关。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1: So I wanted to thank your country, your nation, Japan and your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r strong support of Ukraine。
0: 近期日乌官方互动频繁，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与乌总统举行正式会晤。9月30号到10月1号，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乌，同乌方高层就两国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方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事实上，今年以来，日乌已经在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强化合作。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收购了乌克兰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自称曾15次赴乌克兰实地考察。
2: 通常在制造业中会使用模具来生产，但对于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特意使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就是这台机器制作的，这也是我在乌克兰学到的经验。制造业制作模具需要时间，而在乌克兰战事中需要不断听取前线用户的反馈，并对无人机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部件的形状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果制作模具的话根本来不及，所以我们才采用了 3D 打印机，而且成本也低。虽然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这两台打印机，但在乌克兰的分公司，我们有大约10台 3D 打印机并行全速生产，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3: 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朗局势如何发展，油价能不能下降下来，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也在关注。美国能源部长四号表示，尽管预期油价下降，但不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四号，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布什号今年3月底从美国本土出发，4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此次停靠普吉岛是该舰半年多来首次靠港。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军事领域关系密切。此前同样参与了伊朗战事的美海军林肯号曾在回国途中停靠泰国。据当地媒体报道，布什号预计在泰国停留至9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什号赴泰国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一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9月27号刚刚从美国本土启程，预计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同样在4号，美军宣布已将此前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所有轰炸机撤走，并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后，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纽约时报披露，此次撤离行动极不寻常，其中一些轰炸机作为轮换部署的兵力，在过去一周刚刚抵达英国就被突然撤回。撤离

0: 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部分轰炸机已经起飞，而用于支援他们飞往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还在紧急调度之中。据多家美媒报道，在下令撤回所有轰炸机前，美军指挥官收到了新的情报，显示菲尔福德基地面临安全威胁，与伊朗有关。英国反恐警察处九月底曾在该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了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情报官员也曾警告英国同行称，可能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袭击。伊朗方面10月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英国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属于所谓的假旗行动，仅凭无法独立核实的说法，他们就指控伊朗参与策划一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都存疑的行动，涉及菲尔福德基地的相关情况尤其如此。
0: 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据彭博社统计，九月伊朗原油装船量为零，这是二月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有分析师预计，最后一批仍在等待转运给买家的伊朗石油将在未来几周内交割完毕，向伊朗支付的款项将在年底前结清，到12月伊朗的所有相关收入都将归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4号表示，随着美军秘密护航下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日益接近战前水平，他预计油价有望下降，但他同时又表示不能排除发生10月惊奇的可能。
2: But you still think that in the next 4 week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down?
3: Absolutely. Diesel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Gasolin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I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2: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October surprise that sends those prices g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3: Hey, well, there's no guarantees. There's no guarantees in conflict.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时表示，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他强调，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4: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0: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5: در این جنگ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حتما باید برد موشکام رو ارتقا بدیم و الان به این سمت رفتیم و از نظر سرعت موشک ها کیفیت نقطه زنی موشک ها کارهای خیلی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و نسل های آینده موشک های ما که وارد سازمان رزم میشه از این توانمندی ها بیشتر برخوردار هستن。
0: 阿克拉米尼亚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
6: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本人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0: 常驻中国台湾的美国知名科技媒体人高灿明3号披露，台积电正考虑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 Terafab 芯片项目合作。随后，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也许会有成果。马斯克旗下两家最重要的企业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均自行设计芯片，但没有制造能力。与苹果、英伟达等不少美国科技大厂一样，两家公司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启动 Te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芯片。他表示，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7: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0: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afab.
1: 目前 Terafab 项目已确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落地，初期投资额 168亿美元， 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 Terafab 或许有能力筹集建设最先进芯片晶圆厂所需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而且马斯克也相信自己的汽车、火箭、卫星和机器人业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消化这些新增产能。但新项目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元素——芯片制造技术。 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afab 项目，马斯克随后表示，计划使用英特尔的14A 制程技术在 Terafab 生产芯片。但有消息称，特斯拉与 SpaceX 内部担心，英特尔作为晶圆代工企业经验不足，在最先进制程领域缺乏成熟的业绩记录，可能无法在技术和产能规模上满足需求。
2: 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1: 消息人士透露，最有可能的一种方案是由台积电拥有并运营 Terafab 的新工厂，而 SpaceX 和特斯拉则通过股权投资、签署保底采购协议等方式参与其中。另一种方案则是由 SpaceX 和特斯拉作为大股东，台积电向该项目提供技术和运营经验。
3: 马斯克这个 Terafab 的一个被自有雄心壮志，对一个从没有经验制造的公司而言，这个计划是太庞大了，而且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了，有可能马斯克就会跟台积电来谈，我们干脆来合资啊，好了。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加码在美投资。
4: Huge news for Arizona's economy. TSMC,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microchips and processors, is investing another $100 billion into Arizona.
1: 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再向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新建4座晶圆厂，用于生产2纳米芯片。
5: The added $100 billion investment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to $265 billion for Arizona.
1: 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第一座晶圆厂已量产4纳米芯片，第二座晶圆厂预计2027年下半年量产3纳米芯片，最终台积电将在该州建设10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座研发中心。为了制止日本的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加强了稀土等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 面对供应的骤降，日本将废旧空调等作为稀土回收的重要来源，试图依靠所谓城市矿产来弥补缺口。三菱电机的一座空调制造厂里正在进行稀土回收工作。
6: 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どこに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こちらのローターの中に入っております。
1: 稀土磁铁是以稀土为原料制造的磁铁，为了提升性能，空调的心脏部位，也就是压缩机电机产品中就使用了稀土磁铁。昨今の猛暑の影響で、エアコンの高効率化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その中で重要なものはこの劣化磁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对稀土回收环节越发重视。
7: 国際国の依存を減らして、鉄スクラップとして捨てられていたものから回収するという機にも非常に大事になります。今年6月起，三菱电机开始启动针对家用空调所用稀土的回收项目，主要流程为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
1: 日媒称，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35%可由再利用品替代。リサイクルで作られた新しい磁石が出来上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リサイクルで作られた新しい磁石が搭載されるのは、ほぼ数ヶ月後から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还在加紧开发能够降低稀土依赖度的新技术。
8: おお、すごい勢いで、あっという間にくっつきましたね。すごい、何個も何個も。

0: 取れないですね。これこんな強力な磁石。
1: これが世界最強の磁石と呼ばれるネオジム磁石。
2: 女磁铁是使用17种稀土元素之一女来增强磁力的磁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品的电机。
1: モーターが回転しているときは、この巻線から、熱が、磁石に伝わりますので、その熱は約200度と言われています。熱が出ると、磁力が弱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した。
2: 通常为克服受热导致磁力减弱的问题，会使用低等重稀土元素来提高磁铁的耐热性。然而，日本在重稀土方面100%依赖中国，目前已经难以获得。
1: まあ、そこで我々は、重リアスをなるべく使わない磁石というものを開発を、まあ、以前から進めてきました。重リアスを使わずに耐熱性を付与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ました。
2: 据日媒报道，在不使用重稀土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控制磁铁内部晶体结构来提高耐热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制造工序中防止杂质混入，实现充分耐热性。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开发其他技术，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勇敢。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彻夜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2: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胡塞武装同时

0: 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再来看当地时间的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1: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2: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1: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3: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00次，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00次，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的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链。

0: 燃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当地时间的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下面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3: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 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

0: 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0: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

0: 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6: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5: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6: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7: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因为我非。

0: 非常难忘。
1: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2: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贫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三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3: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国庆假期，松毛岭之恋红色石经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福建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轮番上演，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演出深度融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4: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5: 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等地出台了楼市新政。另外呢，从10月1号起，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实施，为市场再添暖意。假期期间，一些楼盘也出台促销措施，多地看房量、成交量持续升温。
1: 记者在北京某售楼处走访看到，国庆假期前三天，该楼盘到访超500组，认购约20套，售楼处人气持续上升。项目负责人表示，国庆假期促销活动与近期政策支持形成合力，市场信心有所修复，改善型家庭入市意愿增强。在浙江杭州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看到市民陈女士正在选房。随着10月1号起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实施，工作人员现场帮她算了一笔账，按照新的贴息政策，她贷款可以省下不少利息，
6: 光利息就能省5万块钱左右，月供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杭州符合条件的二手住宅约占成交总量的30%，也就是说，平均每3套二手住宅中将有1套是本轮贴息政策的潜在受益者。在深圳，国庆假期期间，一二手房地产市场热度均呈现稳定延续态势，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来看房。在福田区某处新楼，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
7: 国庆节有3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比日常的这种客户量会多很多。
8: 大家现在肯定都是想追求高性价比或者高质价比的产品，单纯的说为了规划或者为了什么去买，这种冲动会小很多，就还是现在回归理性会多一点吧。
5: 下面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以总比分2-1艰难战胜18号种子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

0: 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

0: 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十月一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甚至两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进行全面的打击。
1: 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3: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

0: 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1: 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了这2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

0: 你市内的七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呢，中间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卫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一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0: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啊，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啊。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

0: 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啊，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啊，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啊，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啊，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啊。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啊，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啊。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2: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
1: 嗯，
2: 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3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 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

0: 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2: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1: 嗯。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3: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3: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利于返程。多数地方晴朗少云，白天呢暖意十足，但是西北、华北、中北部、东北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十度，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了。今明两天啊，江南华南彻底放晴，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这一带的相对湿度普遍只有30%到40%，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白天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会迅速回升，20度、25度以上的温暖会非常的普遍。北方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重新回到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而石家庄还会达到28、29度。那么在南方，冷空气南下之后，秋意尽显。广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还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0度出头，像是合肥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早晚需要多穿点衣服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合肥晴，10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柏林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日内瓦晴。

12到23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

0: 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以色列官员透露，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在被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以媒称，涉案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俄乌冲突持续，俄军称在多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称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各地升级服务，强化返程保障。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 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 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 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彻夜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 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 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